0: 我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是八颗牙齿晒太阳，还是头发淋得湿漉漉呢？还是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1: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早安一零七三都会让你变成阳光彩虹小白马。你
0: 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在这里你会是生活达人，学到文化知识。在这个充满活力的精神加油站，让你充满 power， 开启全新一天。
2: 大工人准点打卡。

0: 整点八十之后，欢迎各位能够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菠萝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那么在10月13号星期二的早高峰啊，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哦。我们现在听到的一首歌是改编版的《你的眼神》，稍后呢，我想跟大家来送一下原版原唱版，来自蔡琴。为什么今天要分享一下蔡琴的这首歌呢？那么也是在前两天，68岁的金嗓歌后蔡琴啊，在美妙奇妙夜这个晚会上演唱了《你的眼神》和《恰似你的温柔》两首经典歌曲。然后呢，在这个美妙奇妙夜，他宣布了一个消息，说到在2027年的12月31号之后，也就是说他将不在舞台上唱歌了，也就是所谓的他要封麦了。他说，这是我人生倒数第二场演出，没有永远的蔡琴，希望听众能够珍惜我，就像我珍惜你们一样。这也并非是蔡琴第一次宣布封麦，今年5月初的时候，他在东莞的草莓音乐节的演出现场，东莞哦，蔡琴在压轴演出的时候就曾无预警地抛出了这一震动华语乐坛的决定啊，说这支麦克风已经拿了47年，他说我决定到明年年底就告别歌坛。所以在那一天呢，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们东莞的小伙伴，很多是我们1073的忠实听众啊，有没有在那一天去到现场呢？他说，面对台下细语聆听的年轻观众啊，这位纵横歌坛近半个世纪的金嗓歌后表示，可能就是在明年的年底就为自己的歌唱生涯画下一个句号和句点。而且他也再度发文证实了这个消息，说明年是他拿麦克风的第48年，想了很久，应该要在最好的情况下和观众致谢和道别。你知道上一个宣布封麦的人是谁吗？有没有小伙伴知道的来告诉我。其实非常的不舍啊，就突然间会觉得很多你可能听着歌长大的一些歌手们，或者是你很熟悉的一些歌手，他们的一些经典老歌，突然间会宣布这个封麦的话，会让很多喜欢的粉丝们可能会非常的伤心啊。上一个封麦的人是谁呢？上一个封麦的人是费玉清。所以你看，封麦不仅仅是说蔡琴一个人的决定啊，可能很多的一些歌手，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有些人他会觉得趁着在最好的时候然后来说再见，可能比到时候再说再见可能这个时机会更好一点。好的，那我们在稍后来送出原版的这个你的眼神来送给各位啊。胖虎说，我数了一下，小雪就是那个微信表情包你的那个笑脸是4颗牙齿。哇，你这也真是，你这个时候已经在工位了吗？还是说在摸鱼了？一看就是在摸鱼，是不是？应该不是在开车的路上吧？开车不能够这么细致的在数，因为我们的那个板头是8颗牙齿，晒太阳。然后我们的胖虎说，我数了一下，那个微信表情包里的那个笑脸是4颗牙齿。标准的这个微笑露齿应该是8颗，但是我发觉我只能最多露出6颗。真的，我还真是研究过这个事儿。就是你要知道，就以前比如说你去艺考啊，或者参加一些这个考试的时候啊，就艺术考试的时候，你要有那个标准的微笑，所谓的8颗牙齿是标准微笑，但是我觉得我怎么露都露不出8颗牙齿，只能最多是6颗。感悟去了，他说在松山湖开了演唱会。就是感悟，你是去了那个草莓音乐节是吗？那你是有听到蔡琴有宣布封麦这个消息吗？早间的8点09分，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达人，来看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的生活小妙招呢？
1: 你知道在扫帚上贴上一长片透明胶就能轻松扫地上杂物吗？
2: 不知道。
1: 你知道可乐可以去污渍吗？
2: 可乐只能去我嘴里。
1: 你知道什么保鲜膜除了保鲜还有啥作用啊？
2: 还可以当帽子戴吗？
1: 你知道虽然你啥都不知道，有一天也能成为生活达人。

好的，那伴随着这首原版啊，蔡琴版的《你的眼神》，也是他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不管你认不认识蔡琴，喜不喜欢蔡琴，你都一定听过《你的眼神》。我们刚刚放的是改编版的粤语版的《你的眼神》，那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他本人的原版的啊。如果说真的是在2027年的年底12月，他宣布退出歌坛的话，宣布封麦的话，对于喜欢他的粉丝们来说，真的是进入到一个倒计时的时间了。这首歌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生活达人，稍后呢来送出这首歌曲给各位。今天我要跟大家来科普一波看似卫生实则非常的脏的一些生活习惯。什么叫看似卫生实则脏？首先第一个，就是家家户户每天你都会在厨房里面，比如说你买肉，是不是？那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肉买回来我得想要洗一下才放心，千万不要这么做。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就是你在洗肉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是用水龙头直接冲这个肉，那么它就会怎样？这个水它一定会四溅，是不是？它其实这种方式是会让生肉上的细菌四处的飞溅，想不到吧？而且呢，据说这个最远的，这个距离啊，是可以达到3米。细菌呢，随着这个流水四处的飞溅，像厨房里的这个水槽啊，或者案板呐、啊，料理台呀、菜刀啊，都有可能会被污染，特别是这个生鸡肉，里面可能还会含有沙门氏菌。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再去，比如说洗完这个肉之后，再捋捋头发、揉揉眼睛这样的一个小动作，细菌很有可能会趁机而入。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你买回来的生肉，用厨房纸去擦去肉表面的血渍和灰尘之后，直接就放到水盆里面去浸泡清洗，避免这个交叉感染啊，就是不要直接拿水去冲这个肉。第二呢，就是热水去烫我们的内衣裤。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是蛮卫生的一个做法，它不是可以杀菌吗？ 你要知道，这个贴身的内衣它上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我们的一些这个人体的分泌物，是不是？甚至你可能还会有少许的这个尿渍和这个粪便。那么只有少部分的细菌在70到80度的时候可能会被杀死，大部分的细菌是需要100度的煮沸维持几分钟才能够被杀死。只用这个开水去烫这个内衣裤的话，不但不能够杀灭细菌，还容易让这个内衣裤上残留的脏东西来变形。

鸡蛋的保质期，如果说你把它洗掉了，会很容易让这个细菌呢就趁虚而入。还有第三呢，就是在餐厅就餐的时候，当你拿到的是三无的纸巾来进行擦嘴的时候，要注意了，这可能会越擦越脏。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三无产品啊，就是这个包装上面没有任何的一些标识，没有生产的厂家，没有一些信息。如果说是一个完全透明的一个包装袋包装的纸巾，很有可能就是黑作坊生产的，像这个漂白剂啊和细菌啊都是很容易超标的，所以呢最好不要去用。咱们在选择的时候呢要认准执行的标准，比如说 GBT 08结尾的这样的一些纸用来擦嘴啊，还有 GBT 10结尾的这样的一些纸，不要贪图一时的便宜，然后呢去损害的是身体的健康。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在生活当中容易忽略的一些习惯，也正在悄悄地伤害着我们身体的健康。比如说用这个抹布洗碗，潮湿的抹布可以说是天然的细菌的培养皿。数据显示呢，一块厨房的抹布啊，这个菌落总数高达多少呢？4000万，还有3600万大肠杆菌和这个绿脓杆菌啊。所以如果说用它来擦洗这个餐具的话，很容易将细菌转移上去。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定期更换，最好洗完餐具之后再用水冲洗几遍，或者说现在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替代抹布去洗碗的一些神器，比如说那种用完之后就快速干的那个海绵，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啊。主要是可以用它，除了洗碗之外呢，你还可以来擦洗你的灶台呀、或者窗户啊之类的。还有就是一个习惯，就是起床叠被子。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好习惯呢。人在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排出大量的汗液和皮屑。如果说你一早起来就叠被子的话呢，你的汗液和皮屑就会留在被子里，微生物就会生生不息，繁衍生息。所以也就是说懒一点啊，其实是有好处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你给它摊开，摊开一会儿，你再进行折叠，或者直接就摊开就。不要去处理就好了。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些生活小妙招，不知道你有没有学会呢？胖虎说，小雪，要不明天你说说如何挑鸡蛋呗？虽然现在买到臭鸡蛋的几率很小。这个可以有，明天我们安排一下啊。这胖虎，你平时要买菜吗？平时是要买菜，然后所以需要这方面的生活小妙招吗？好，我们在这时刻来进入到稍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有趣。在这时刻我们就来听听蔡琴的这首《你的眼神》原唱版啊。

其实我蛮不习惯在早高峰放非常抒情的歌曲，因为我喜欢在早高峰放一些让你们能够震心耳朵的歌曲啊。但是我觉得因为很特殊，就是这两天刷到，哎，蔡琴要封麦了。虽然说不是他的铁粉啊，但是我觉得他的这首歌实在太经典了，如果说以后都听不到他的这个现场的或者说在舞台上亮相的机会，其实也还是觉得非常的可惜啊。

0: 版，包括我们今天送出的粤语版，还有一个翻唱版也非常的不错。哎，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搜罗一下那一首翻唱版呢。我是在哪儿听到这首歌呢？是在刘亦菲之前有拍一期杂志的时候，然后哎呀，配上那首翻唱版的《你的眼神太有感觉啦》。那么在这一时刻，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文化好友区，在8:19，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杂音073。
1: 别以为文化枯燥又深奥，传统文化也可以很好玩。
2: 历史不只是书本文字，传统也可以鲜活好玩。
3: 欢迎来到文化好友区，
4: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3: 一起品读人间百态。

来到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板块，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博主都亮啊，他近期发的一个视频，就这个内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啊，他的这个视频一开篇，他就说他最近想到几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人如果在遇到苦难的时候，可能不知不觉的会寻找自己的信仰，那么你说这个时候是找神还是找仙？到底是找谁更靠谱呢？是求神拜佛又或是魑魅魍魉？那么为什么有的皇帝叫明太祖，有的叫明仁宗？为什么是凤求凰而不是凰求凤呢？七大姑八大姨究竟算哪门子的亲戚呢？哎呀，我觉得他说的这个一开篇就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这很像我们文化好有趣里面经常给大家科普的一些东西，是不是？就很多时候你很习以为常的一些话题，一些词句，一些词藻，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确实啊，求神拜佛到底是求的神还是求的佛？凤求凰为什么一定是凤来求凰而不是凰来求凤呢？这些总是打包出现的词拆开来看，我们却未必都认识。凤凰，我们先来说说在这个当中呢，都亮啊，就这个博主他有介绍，凤他是指的是熊，而凰指的是雌，所以司马相如那首著名的词叫做凤求凰，是不是？那为什么银行门口的貔貅总是成对的出现？有一种说法说熊貔和雌貅，这样的一种说法，熊貔呢是用来招财的，而雌貅是用来守财的。貔和貅原本就是两种这个兽类啊，属于这个皇帝陛下六大猛将之一，还有鸳鸯。鸳鸯呢其实也是两种生物，鸳是指雄性，鸯是雌性，所以羽色漂亮的是鸳，而羽色低调的是鸯。我们再来看到洗澡这个词，在古人的眼中啊，就是洗，它主要是洗什么呢？洗脚洗手。而澡呢就是指沐浴方面的，沐浴就是洗头洗身，所以古人的头发很长，沐起来特别的费时间。于是你知道在千百年前啊，这个朝廷干脆就定了一个几天一休的一个月几天一休的一个洗头假，也就是说在古代居然还有洗头假这么一个假。然后我当时在看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洗头假特别的适合我呀，我的头发也老长了，洗起来也可费劲儿了，我说怎么现在就没有洗头假这么一说呢，是不是？所以在古时呢，公务员的这个休沐制度啊它就是这么来的。我们再来说说琵琶。琵琶呢它是一种乐器，手指向前弹叫做琵，手指向后挑叫做琶。所以呢这个原名啊，这个琵琶叫琵琶，就是那个批评的批，而不是一开始就叫琵琶。我在看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有些时候连我自己我都不太清楚，原来琵琶它都有这么大的一些讲究，原来它不叫琵琶，它叫琵琶。

0: 然后在这个视频里面有还有介绍到衣裳衣裳啊，这个词。衣呢是指什么呢？衣是指什么呢？裳又是指什么呢？上衣下裳是中华礼制的源头之一。我们再看到权衡这个词，权呢它其实是指衬托，在古时衡呢是指这个秤杆，合在一起才能够干嘛？权衡重量，所以这个就叫做权衡。我们再来说下一个词叫规矩，规矩规就是指圆规，而矩呢它是指矩尺，衡量的一种单位啊。在孟子说里面呢，说无规矩不成方圆，这句话我们都知道，也就是这么来的。我们再来说到楷模这个词，楷模呢是两种很会挑和地方生长的这个树，楷模就是我们经常说谁成为了我们的楷模，这个楷模居然是两种树，而且是很会挑地方生长的树。他怎么个会挑地方呢？我们来看到孔子，孔子冢上生楷，而周公冢上生模，所以呢以树育人，这样的人就叫做楷模。没有想到吧，我们接下来再说到神仙这个词。俗话说呢，中国不养闲神，给天庭打工啊被 KPI 的叫做神，月老呢是管姻缘哈，那灶神呢需要在每年呢小年回天庭述职，所以小年这一天要送灶，是不是？而在地上呢逍遥快活的呢仙，比方说八仙过海，那么这个就是指的这个仙。我们再来说了魂魄这个词，离了肉体依然能够存在的是魂，所以有阴魂不散这个说法，灵魂这个说法，而只有依附肉体才能够显现的叫做魄。所以有一个词比方说叫体魄气魄。我们再来说到魑魅魍魉，魑魅魍魉这四个字它其实不是指的四种鬼，它其实是三种鬼。魑魅魍魉，深山里面害人叫做离，老物成精叫做魅，破庙里面突然出现一个美女，十有八九呢是魅变的啊。魍魉呢是指的是水鬼，也就是说魍魉是为两个字是合为一起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是给大家科普了一波魑魅魍魉，它其实是指的是三种鬼怪而不是四种鬼怪。我们再来说到朋友这个词，这个词呢其实我们现在人还是会经常用到，是不是？那朋和友它其实也是两个不同的意思，朋是指师出同门，而友呢是志同道合，而相当于就是同一个利益体之下的人们相互排除异己，就产生了一个危险的词，叫做什么呢？叫做朋党。亲戚外戚干政，所以呢内亲外戚，爸爸那一边呢跟你一个姓的叫做亲，比方说叔叔姑姑堂弟堂妹，通过婚姻结缔的这个亲属的关系叫做戚。所以妈妈那一边有舅舅有小姨，那妻子那一边可能会有大舅子。当然这一套规则的默认呢是以男性为主语啊。我们再来说到祖宗这个词，祖呢是开山立派，而宗呢是传承发展。打个比方，我们会管爷爷叫祖父，爸爸的兄弟叫宗叔，是不是？祖宗十八代指的是以礼为戒，上溯九代到鼻祖，下延九代至儿孙。一般呢开国皇帝啊才能够叫做祖，所以叫什么汉高祖，比如说我们听到的，或者说明太祖。那为什么朱元璋的儿子朱棣明成祖，其实他本来叫明太宗啊，到后来是因为皇帝认为他有再创明朝之功，所以就给他改成了这个祖。祖的牌位呢可以万世不迁，但是宗的牌位一旦血缘关系疏远呢，有可能会被请出去，因为祖庙的位置有限，这就叫做亲近则。名字我们再来看到这一个，名呢是指出生，字呢是指成人礼。那么在这个古代，男子呢是20岁就取字， 女孩呢是15岁娶子，成年带婚叫做带子归中。一般来说呢，自己称呼自己用名啊，平辈之间用字，上称下用名，下对上呢用字，直呼其名会被视为不礼貌。历史上很多王侯将相或者往圣先贤，因为字太出名了，世人反而只知道他的字而不知道他的名，这就叫做以字行。比如说项羽、孟浩然还有梁实秋等等。姓氏，中国人最早呢是跟母姓的，母姓呢是母系社会的一个记号，比如说你是何女所生的记号。皇帝姓姬，炎帝姓姜，所以很多时候啊，在这个以前的这个姓氏里面，很多都是带有一个女字旁，所以为什么后来同一个姓的分支越来越多，就是以姓氏来区分彼此啊。姓定婚姻，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个妈生的不能够结婚，还有性别的贵贱啊等等，比如说齐鲁宋氏等等都是以封地为氏，还有司马司徒都是官职。这样的一些姓氏的文化也有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快要接近到尾声，就不再跟各位展开来说啊。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词都非常的有意思，你非常的熟悉，但是却不知道他们原来是从这儿而来的。那么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1: 今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3: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3: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5: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6: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7: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8: 哇塞，热乎的。
9: 7:0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1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1日，韩国科研团队研发下肢辅助可穿戴机器人，可采集人体步态数据，未来将应用于医疗康复领域。国内方面，水利部发布消息，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已经超过去年全年总量，国家水网建设提速推进。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在广州开幕，本届展会首次设置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助力外贸创新发展。娱乐消息，第12届文荣奖公布评委阵容，导演尔冬升担任评委会主席，本届影视节将于10月23日在横店开幕。来关注本地消息，10月11日，罗浮山葛洪博物馆举行文物捐赠仪式。民间藏家无偿捐赠104件套文物，年代跨越汉代至民国，不少是中医药器具，充实罗浮中医药文化馆藏。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看不见的拳头》，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家人们，今天带大家去一家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早茶店，好吃又实惠。
3: 凭什么啊，小帅就拍点吃饭逛街，粉丝蹭蹭往上涨，我的同城流量全被他抢跑了。再这么下去，广告商都得找他，我的合作是越来越少喽。
4: 哎呀，我的虎哥呀，怎么啦？大半夜的找我们几个？
5: 大孙，你们有时间过来聊聊啊。最近有个同行小帅，流量很好，粉丝越涨越多，眼看呢就要快超过我们的账号了。光靠我一个弄不动这个小帅，咱们打个班子给他点教训，让他在本地做不成这个博主。
6: 五哥，今天找哥几个来，你想怎么弄啊？线下找人去闹，哎呀，风险太大了，现在治安这么好，很容易出事儿的啊。
3: 说你就是笨，动什么手打架呀？怎么玩线上软刀子键盘侠，你懂不懂？不留伤痕，但是能把他这个名声搞臭了。咱们分工，我出主账号，带头带节奏，写文案发视频，指挥全局。
6: 啊，懂懂懂，那我去扒一下小帅所有的公开视频还有截图，剪一些片段啊啥的啊，断章取义，拼出些黑料，剪辑再加工一下，这个我可擅长。
3: 对对对，就不用管他什么真假了，越夸张越好，能煽动网友就行。还有啊，咱们手上那几十个小号矩阵全部给我出动，先在评论区刷屏，私信轰炸，控评带节奏，把那些抹黑视频呢、往视频号、本地微信群发，最后再集中举报小帅的账号，让他是有苦说不出。
6: 这一套下来，小帅就算不注销账号，他的账号也做不下去了。
7: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一场看不见硝烟的网络围剿已经对准了毫无防备的博主小帅，而此时的小帅还在满心欢喜筹备下一期探店视频，完全不知道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向他收拢。
8: 前几天去拍的那家早茶店流量真不错，又给我涨了不少粉呢。这家小店味道不错，下期就更新这个。
9: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1条，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10: 提高社区的品位，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1: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1日，韩国科研团队研发下肢辅助可穿戴机器人，可采集人体步态数据，未来将应用于医疗康复领域。国内方面，水利部发布消息，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已经超过去年全年总量，国家水网建设提速推进。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在广州开幕，本届展会首次设置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助力外贸创新发展。娱乐消息，第12届文荣奖公布评委阵容，导演尔冬升担任评委会主席，本届影视节将于10月23日在横店开幕。来关注本地消息，10月11日，罗浮山葛洪博物馆举行文物捐赠仪式，民间藏家无偿捐赠104件套文物，年代跨越汉代至民国，不少是中医药器具，充实罗浮中医药文化馆藏。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悦动1073，热点速递，好歌相伴。请别让爱凋落，别敲醒我的解锁晨间精彩。

北京时间9: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悦动1073。在脑子里面想了，就是这个名字没错。各位正在摸鱼、正在上班、正在路上的朋友们，欢迎锁定最解压、最接地气的悦动1073。那首先呢，要跟大家打招呼了。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又要开始这个努力的拼搏，向着美好的生活拼搏。奈何，有人说奈何这个身体啊，只想向被窝妥协。不管这个有没有缓过劲儿，不管你的钱包依旧是还是不是空空如也，那全新一天的快乐和全新一天的热点，我们还是要照样给大家呈上的。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不得不表扬一下今天和这段时间的天气，真的太舒服了，就是那种非常凉爽，就是天气晴好，然后呢早晚呢有这种微风拂过，你会觉得哇真的很爽，这真的是菠萝吗？这种一扫这种燥热的天气，太爱最近的天气了，很多朋友都这个经常要出门去走一走逛一逛，说的好像是我自己。好嘞，那天气聊完，正式进入我们今天节目了。四条新鲜的话题，条条都是非常接地气的。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到了一个事儿，就是最近呢冲上热搜的一个事儿，有这样的年轻人，这个削尖了脑袋，这个小聪明，然后呢这个在网上买了真的货，然后呢退了是假货，结果呢是引起了帽子叔叔的关注。那今天这个事儿呢，跟昨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事儿有那么一点点关系，是什么呢？你听过这个开班教唱歌的、教画画的、教各种兴趣班的，或者是教你怎么创业的？那你听过开班教怎么恶意的索赔薅商家羊毛的吗？最近呢，央视就曝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新型的灰色的产业链。真的你会觉得让你大开眼界，而且是大跌眼镜。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名男子呢，他打着什么呢，专业维权轻松赚钱还有零基础躺平接单的旗号，公开开班收徒，线上建群来进行授课，专门教人怎么样呢，就是钻这个平台的一些漏洞，怎么样去挑商家的小毛病，怎么恶意投诉，怎么样批量索赔。这听完之后你会不会有点啊、还能这样，听起来就觉得特别离谱，人家是正规维权，然后呢自己买掉的这个商品，问题的一些商品去合理合法的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他教的完全是什么呢，黑产套路啊，整套教程包装的特别高大上，什么合规打假话术，还有规避处罚的技巧，批量举报流程，还有什么群狼抱团索赔战术，学费呢是从几十到几百不等，吸引了一大批想要躺平躺赚的这样的年轻人报名学习。他的这个操作的模式啊，就是特别的流水线，学员进群听课，然后学套路，学完之后呢统一的组队，专门盯着一些电商的小店还有个体户的商家，鸡蛋里面挑骨头，商家的标签字稍微不规范，然后包装有点小瑕疵，宣传文案用词不准确，正常消费者根本不会在意这样的一些小问题嘛，但是在他们眼里全是赚钱的机会，刻意的挑刺，甚至批量下单，批量的投诉，批量的勒索赔偿，短短的一刻意的挑刺，甚至批量下单，批量的投诉，批量的勒索赔偿，短短的一段时间呢，这群人的恶意投诉呢举报已经是有数千次了。说白了，这个就是靠着欺负小商家，不懂规则，怕差评，怕封店，然后呢恶意敲诈赚钱。
讽刺的是什么呢？很多报名的年轻人啊，以为自己学的是什么网络副业、轻松搞钱技巧，以为是低成本的这种创业，不用上班，不用吃苦，动动手指就能月入几千甚至上万，结果呢完全是误入歧途。你以为是副业暴富，其实是妥妥的违法犯罪啊。所以呢在这里跟大家说清楚，正常的维权它是受法律保护的，而这个恶意的索赔还有抱团敲诈，那就是诈骗。要知道这个商家起早贪黑的，就是做这个生意小本的这种生意盈利，然后你刻意的恶意的找茬，恶意的举报，然后逼商家赔钱，逼商家私了，这不是聪明，这是贪心啊，是歪心思，然后是要触碰法律红线的。结果呢也是大快人心的，这名开班收徒的组织者和团伙成员全部都被警方抓获了，所谓的维权培训班直接一锅端，所有的非法所得全部追缴，等待他们的就是法律的严惩。在这里呢要提醒所有的朋友，特别是年轻的一些朋友们，现在网上各种什么薅羊毛啊，无动薅羊毛啊，无脑薅羊毛，还有漏洞赚钱、打假、躺平、躺赚这样的教程，99%都是灰色产业，违法的

悦动1073，热点速递，好歌相伴。请别让爱掉落，别敲醒我的。解锁晨间精彩。

欢迎您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悦动1073，我是小欢。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一聊天气。聊完这个防骗的干货，咱们来聊聊全国天气的大事件。

到这个防骗，真的，我昨天跟朋友也吃了个饭，然后呢他又说到他妈妈被骗了，就真的这是骗子给他打电话，就说你的什么是淘宝吗，还是抖音上面有什么退款，然后呢就是让他装了一个软件，在他装完这个软件之后啊，这个骗子就直接就是通过远程去操控了他的手机了，然后他还说他跟这个骗子通话通了40分钟，就感觉自己像是什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还能跟他聊40分钟，就好像不知道怎么了，就是一直会跟着他走，就思路完全被他牵着走了。所以呢最近各位真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骗子的各种各样的花招，然后不管是用什么样的借口让你装软件的，又或者是提供验证码的，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的，这些一律都不给，不管以什么样的借口。所以呢各位一定要关注好了，这个骗子的花招真的是五花八门的，无孔不入啊，可能你跟你最近发生的事儿还有关系，就比如说你最近购物了，最近你要搬家了，最近你们家要办好事儿了，或者是最近你们家有人高考了，真的他就是会根据你当下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呢联系上。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记住了我们刚刚说的提供什么验证码的，手机号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或者是让你下载软件的，一律拒绝。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全国天气。最近呢全国天气可以说是两极分化，咱们南方这边是岁月静好，真的这几天咱们博罗的天气，从这个国庆前几天我不在博罗，然后呢后几天回来之后觉得哇博罗好舒服呀，然后呢这个一直到今天我就觉得博罗天气真的太给力了，真希望就这样一直好下去。不过呢很快可能这个天气要变化了，这个据说呢现在全国天气是两极分化，咱们这边呢是秋高气爽，但是北方呢直接一键换季了，断崖式的降温。近日的话，新一轮全能型的冷空气强势发货了，大规模的席卷了我国的西北地区、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一路横扫北方大片的这个片区。其中的话，一起来看哪个地方是降温最猛烈的。眼下的话，一股冷空气呢是正在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的话，昨天多地呢是迎来了降雨，那今天呢逐渐的减弱停歇。除了降雨之外呢，这股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的这种天气。那昨天跟今天啊，东北、华北多地的这个气温下降是非常明显的，凉意加重了。这股冷空气带来的大风降温天气影响时间是比较长的，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呢是华北和东北地区将会出现4到6摄氏度的降温，局地的降温幅度呢可以达到8到12摄氏度，上述地区呢还伴有4到5级的阵风，还有4到5级的这个风，阵风是6到8级的。受冷空气的影响的话，西北地区、东北东部还有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的北部和东部地区会有小到中雨或者是雨夹雪，其中的话山西、河北等地局地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东北多地呢会在14和15号，就是明后两天迎来气温的新低。黑龙江哈尔滨、吉林长春最低气温是会在0摄氏度上下，0摄氏度，我们这边中午最热的时候还达到30多度，今天最高气温是达到33摄氏度，想一下什么概念，一个0摄氏度，然后呢一个还33摄氏度，还穿着短袖这个短裙到处逛。哈尔滨呢很可能就此入冬了，这个哈尔滨都要入冬了，南方的我们还穿着短袖。那由于这个冷空气的位置是偏北的，对南方影响是不大的，那昨天跟今天多地气温将会持续偏高，其中的话江南、华南

多地最高气温可冲上30摄氏度左右。华南局地有零散的高温，像长沙、南昌等地今天最高的温度会冲上30摄氏度，午后呢会出现体感炎热。博罗刚说了最高的气温，我刚出门的时候就看了一下天气，就是今天最高气温是33摄氏度。北方的小伙伴们，我们还在吃雪糕呢，你们已经要入冬了。但是呢，上述地区的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就是比如说像南昌啊，像长沙呀，最低气温呢普遍只有20摄氏度左右，公众外出的时候需要添衣防着凉。预计呢直到20号，这是下周二，我国大部分的地方的气温依旧会比常年的这个时候是偏高的。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一个词，超强厄尔尼诺，应该是受它的影响，所以呢今年的这个所有的气温都要比同年，就是同期同时期往年的同时期要偏高。13到15号，西南地区的东部还有呢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会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还有湖北南部、湖南的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部分的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的话，12号，就是昨天是好多地方都会有这个暴雨的。那随着这个冷空气的东移南下，华北、黄淮等地的雾和霾的天气呢将会得到缓解，天气的大气的扩散条件也将会显著的好转。北方已经准备要入冬了，那咱们广东呢还30多度。你会感叹，哎呀，这个天气和气候真的不同地方差异真的好大呀。好嘞，时间来到了9点17分，我们刚刚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这个天气，全国的天气。昨天这个简单形容一下北方朋友的这个现状，昨天还在穿卫衣，今天直呼要穿羽绒服了。昨天还是秋高气爽，今天就是冷风呼啸。而南方呢还在欣赏秋天的美景，北方已经提前入冬啦。西北大风降温，这个华北气温斩腰，最惨的这个东北直接速冻模式上线，速冻啊，真的一夜入冬了。虽然这波冷空气主打这个北方，咱们博罗没有直接暴击，不会降温，也不会刮风，更加不会下雪，但是全国天气我们知道都是联动的呀，所以呢北方的冷空气活跃，咱们南方就会昼夜温差拉大，空气呢会更加干燥。虽然还没冷到我们这边，但是呢小伙伴们还是要关注一下，注意补水，多喝水，防干燥，还有防上火，早晚不贪凉，随身带外套。换季期间我们知道最容易感冒了，所以呢老人和小孩要重点防护啦，防护。不得不感叹祖国真的太大了，一边晴空暖秋，一边风雪入冬啊。但是呢无论天气怎么变化，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关注好自己，照顾好自己。

悦动一零七三，热点速递，好歌相伴。请别让爱掉落，别敲醒我的。解锁晨间精彩。

欢迎回来，这里是悦动1073，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这个天气，全国天气的大变化。从昨天开始啊，其实呢，这个北方有些地方已经一夜入冬了。你会真的感叹，哇，我们祖国太大了，北方一夜入冬，然后呢，咱们南方呢，最高气温去到30多度。一边晴空暖秋，一边是风雪入冬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聊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据说啊，有个地方是发了一个令，什么令呢？叫限狗令。我们知道现在呢，很多的一些朋友都会养宠物，这个毛孩子真的在现代人的生活当中感觉越来越重要了，因为他们能够提供很多的那个情绪价值啊，是我们需要的。其实我自己也有养宠，但是呢不是小狗，因为我觉得养小狗的话，小狗我也很喜欢呀，只是呢要花好多时间啊。我身边呢就有养狗的这个家人，然后呢每天他去上班之前就要解决什么呢？遛狗的问题，解决狗狗这个便便的问题。他说自从养了狗之后呢，这个我一天到晚想的就是怎么解决这个狗狗的便便问题，就想着这个狗狗哎呀还没回家，他要一直憋着怎么办呢？然后呢每天还要帮他洗澡，我觉得哎呀这个对我来说太难了，所以呢我养的是比较省心的那种小宠物。但是呢在网上啊，最近呢这个网上热搜特别有争议也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民生新闻，杭州是发了一个限时遛狗的新规，杭州正式来回应限狗令了，只允许晚上7点到早上7点遛狗，白天遛狗直接罚款。这个事儿是真的吗？白天不给遛狗啦啊！很多朋友刷到这个话题都直接蒙圈了，什么白天不能遛狗？那出门遛狗还得挑时间呢。很多人以为这是突然出新规了，其实呢杭州这项限时遛狗的规定呢它已经执行很多年了，只是呢最近啊再一次的被大家热议了，就被大家再一次的拿出来炒了一炒。官方明确的回应杭州啊实施这个限时遛狗制度呢，简单直白的一句话总结就是白天严禁遛狗，晚上才能出门。这个具体时间是非常严格的，就每天晚上7点钟到第二天早上7点钟，这12个小时的时间是合法的遛狗时间，就超过了早上7点钟，你这狗狗如果还在外面逗留就赶紧要回家了。只是呢这个凡是超过了这个时间，就是超过了晚上7点到白天早上的7点钟，如果但凡你出门遛狗一经发现就直接罚款。这个很多养狗的这个朋友直接瞬间 emo 了，你要知道上班族都是早出晚归的，白天上班晚上才有空陪这个宠物嘛，刚好就卡在了这个合法的时间，但是问题就不大。但是呢什么呢比如说家里的老人啊，这个自由职业者呀，又或者是宝妈呀，白天他想要出门遛狗，这个时间是受限的，你不许遛。其实呢这条规定的初衷就特别人性化，特别接地气，城市养狗嘛一直都是存在很多争议的，白天人流量比较大，学生比较多，路人也很多，担心狗狗什么呢

会受惊啊、误伤啊、随地的排泄啊，影响公共环境嘛。所以呢，这个城市它是为了什么呢？平衡养狗人群的快乐和路人出行的安全，所以呢，就出台了限时管理的这个规定。白天保障公共出行的这个安全，晚上呢是留给宠物主人的休闲遛宠。其实每个城市呢都在慢慢的规范养宠的行为，文明养狗，限时遛狗，牵绳遛狗，清理粪便，都是未来的大趋势。其实最近有出门，这个不是最近天气都很好嘛，然后呢都有出门遛弯跑步啊散步都会有，因为我觉得最近天气真的好舒服。然后呢这个是前天吗还是昨天，这个脑子不太好使了，反正就出门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一个养宠的一个人，一个小姐姐，然后呢她就很大声的就喊她的宠物回来，她说这里人多，咱们把这个牵绳套上。这是大家的这种意识，出门这个遛狗的时候要套牵绳，这种意识越来越强了。但是我当时就很想告诉这小姐姐，你出门的时候就应该把它拴上了，就不要等到人多的时候才拴。也借着这样的一条新闻呢，提醒咱们博罗所有的养宠的朋友，所有的铲屎官们，出门必牵绳啊，及时清理粪便，还有避开人流高峰，文明养宠。热爱小动物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不给别人添麻烦才是最高级的养宠的素质，你懂的。好嘞，那我们刚刚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了一下，杭州正式回应限狗令，只允许早上七点从晚上七点开始到早上七点遛狗，白天遛狗是直接罚款的。哎，来说一说，如果咱们这边也这样实行的话，你赞成吗？并且说一说原因啊。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在里头来进行留言呗。咨询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59次会议召开，博罗收纳企业备战第140届广交会，30多个新产品即将亮相，智慧文旅再升级，罗浮山自助售票机上线。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0号，博罗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59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林、邓东方、潘艳梅、陈灿林、王海平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县委常委、副县长黄建波，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邬文军，党组成员徐辉、马义成、杨伟平列席会议。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张建辉、王延金为博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决定免去李佩仁的博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田玉东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证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还听取和审议了关于博罗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资格审查报告。全媒体记者张建林、蔡雨佳报道。第140届广交会即将启幕，年产值破1亿元的博罗制造企业惠州市联祥家具有限公司本次将带30多个新产品参展，从可移动收纳推车到多功能置物架，这些博罗制造的收纳产品即将摆上广交会展台，迎接全球客商。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元州镇的惠州市联祥家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有序运转，样品整齐陈列，打包箱码放到位，一批设计精巧的置物架、可移动收纳推车正在清点装箱，整装待发。惠州市联祥家具有限公司外贸部经理杜思荣：
2: 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参加广交会，现在也差不多有参加了10年。我们的客户来源呢，也主要是以广交会为主要的渠道来开拓客户。这一次参加广交会呢，我们主力带了30多个新产品。第一个呢，是想我们的旧有的老客户拓展新品；第二个呢，也希望就是能找到一些优质的，然后规模大的新客户。
1: 作为扎根元州多年的本土家具企业，联祥家具创立于2010年，深耕家居收纳赛道，主打多功能置物架、移动收纳推车等产品，产品适配厨房、客厅、浴室等多种居家场景。凭借扎实工艺与灵活创新的设计远销海外，该企业2025年年产值突破1亿元，产品主要出口欧美、亚太地区。惠州市联祥家具有限公司外贸部经理杜思荣：
2: 我们去年的产值是差不多是1.4个亿。我们从2019年开始，就是我们有自主研发，贴合市场的一个接受度，就是采用了多材料工艺相结合的产品，还有一个就是外观，还有一个使用功能的一个创新设计等等。
1: 广交会是企业对接全球市场的重要窗口，联祥家具抢抓第140届广交会机遇，带着自主研

0: 发的收纳系列产品亮相，既是企业争取外贸订单的一次冲刺，也是博罗优质制造业积极走出去的生动缩影。依托扎实的产业基础，越来越多博罗本土企业持续打磨产品，勇闯国际市场，持续擦亮博罗制造名片，为县域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刘毅报道。近日，罗浮山风景名胜区在游客服务中心全新上线两台自助售票机，集成自助购票、线上取票、多渠道支付等功能，游客数十秒即可完成购票取票全流程。全新投用的自助售票机界面简洁，操作直观，全面支持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等多种支付方式，游客只需简单点击屏幕选择票种完成支付，数十秒即可完成购票取票，无需长时间排队等候，入园效率大幅提升。广东省罗浮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经理李小培：
1: 它的最大的优势是，它现在我们实行了6种语言，它最高可以上线15种语言，然后有40多种外币可以直接支付，可以让游客的话，就是在没有任何工作人员的指引下，都可以自主完成一个购票和进园的问题。
0: 据介绍，此次自助售票机的落地投用，是罗浮山推进智慧景区建设、优化便民服务的重要举措。景区将持续做好设备日常运维、故障排查、系统升级等保障工作，确保设备稳定高效运行。接下来，罗浮山景区将以游客需求为导向，持续深耕智慧文旅建设，不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为广大游客打造更舒适、更便捷、更优质的旅游体验。广东省罗浮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经理李小培：
1: 后续的话还会继续优化我们的爱罗浮小程序，让游客实行那个一部手机游罗浮，还会串联周边的一些景点、民宿、酒店等等，然后主要的话是环罗浮山和南昆山的一个路线，然后打造我们一个大罗浮的一个 IP。 我们在携程上的话已经在执行的就是罗浮山以环218线上的一些民宿以及景点进行一个套票的一个串联。
0: 全媒体记者黄佩纯、詹晓彤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4: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1日，韩国科研团队研发下肢辅助可穿戴机器人，可采集人体步态数据，未来将应用于医疗康复领域。国内方面，水利部发布消息，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已经超过去年全年总量，国家水网建设提速推进。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在广州开幕。本届展会首次设置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助力外贸创新发展。娱乐消息，第12届文荣奖公布评委阵容，导演尔冬升担任评委会主席。本届影视节将于10月23日在横店开幕。来关注本地消息，10月11日，罗浮山葛洪博物馆举行文物捐赠仪式。民间藏家无偿捐赠104件套文物，年代跨越汉代至民国，不少是中医药器具，充实罗浮中医药文化馆藏。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1: 这里是新农村天地节目，今天咱们把目光投向218最美旅游公路，一条公路串起古村、田园与山水。近期这里可是迎来了一波自驾游玩的热潮。近日，博罗长宁镇乡村旅游热度高涨，依托罗浮山的好山好水，沿着218最美旅游公路，山下13689酒店、浮生六季生态园、徐田村、蓝门景区，还有蓝石河滨水景观串珠成链，吸引大批大湾区游客自驾前来。山下村是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广东古村落。国庆这里办起明代国风游园会、文创市集、抛绣球表演轮番上演，大家穿汉服逛古巷，坐漆扇香囊，晚上还能放河灯。旁边的山下农场，网红小火车穿梭稻田，萌宠互动，灯光秀，满满的田园氛围感。主打亲子游玩的浮生六季生态园是家庭出游热门选择，萌兽嘉年华、小丑魔术、川剧变脸精彩不断，还有泼水捞鱼、草坪音乐会、烟火烧烤，大人小孩都能找到乐趣。沿着公路继续往前走，就是300年历史的徐田村，古民居保存完好，武将文化园广彩木雕手作，感受乡土传统文化。3A 蓝门景区

藏在山林之间，适合漫步吸氧、采摘果蔬、享受山野慢生活。沿途的蓝石河鱼鳞坝浅滩更是人气满满，浅浅的溪水清澈凉快，不少家庭来这里踩水嬉戏。配套驿站还能歇脚补给，也带火了周边民宿农家乐。一条旅游公路盘活了古村与山水资源，人文、亲子、康养、冰水、游玩多种玩法兼备，让乡村焕发新活力，也为乡村振兴添上文旅新动力。好的，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博罗长宁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景区大批游客自驾到访。一条公路激活一片乡村，美丽风景变成富民产业。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看不见的拳头》，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 自从上次抹黑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我现在账号停摆，不敢点开评论，不敢查看私信，甚至我身边亲朋好友、老粉丝也受到了骚扰，报警了，证据收集难度大，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小帅，案件有进展了，你看近一个半月内出现的集中差评和谣言攻击时间规律高度一致，都是凌晨0点到2点之间， IP 地址经过多层跳转，但最终溯源到同一个代理服务器，很快就能查到背后的团队了。
1: 董法，这是你让我收集的造谣截图、辱骂私信、威胁录音、账号被封禁记录。
2: 现在事情渐渐有眉目了，通过网络侦查技术，很快就能溯源到躲在网络账号后面的人。
3: 警方开展侦查，团伙聊天记录、剪辑的黑料文件、小号操作日志、批量举报记录全部被固定，虎子、大孙这个网络恶势力团伙全部被抓获归案。
2: 你们两人长期结成团伙，刻意隐匿真实身份，利用凌晨深夜网络监管薄弱时段，通过多层 IP 跳转、批量注册小号的方式，捏造虚假黑料，散布恶意谣言，对网络博主小帅实施不间断的言语辱骂、人身诋毁、恶意举报，致使他人社交账号停摆、身心受损，还牵连其网友粉丝遭受网络骚扰，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已经触犯了法律红线。
4: 哎呀，我就是一时妒忌他粉丝多、流量好，觉得这在网上匿名骂人嘛，造谣又不用负责任，以为藏在屏幕后面换几个小号就没人能查到了。哎呀，我这也是一时糊涂，哎呀，犯下了大错了。
5: 哎，我以为啊只是随便的发一下差评，后来你看这越闹越大，跟着团队批量抹黑带节奏，根本就没想过会给别人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呀。
1: 这一个多月，我整夜失眠，自我怀疑，甚至一度想放弃深耕多年的账号。我不明白，我一直真诚分享，好好创作，为什么要平白承受这些恶意？好在有懂法的帮助，留存证据，拿起法律武器保护了自己。
2: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黑恶势力换了马甲，网络软暴力犯罪越来越普遍，公安机关对网络黑产、团伙式网暴、恶意造谣抹黑行为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势。以往大家误以为网上发言自由，小号作恶无痕，但事实上每一条辱骂评论、每一次批量举报、每一份聊天记录都会留下永久的网络痕迹。请记住，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法律永远是守护百姓安宁的最硬后盾。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纠集他人多次实施潜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利 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第293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2: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0: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4: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1: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2: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1: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2: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3: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4: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0: 小时候啊，女儿总

0: 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1: 当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2: 爸，你真棒。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3: 孩子，你听，
2: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3: 香好甜呐、啊！
2: 人生海海，
4: 人生海海，
2: 尽管忙忙碌碌，
4: 尽管忙忙碌碌，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4: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5: 也、yeah, 它单单是依靠 AI 的营销技术，你知道吗？它已经服务了超过10万家的品牌，走向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听到这儿会觉得，哎，这个中国的产品的品质啊非常的不错啊，那我们怎么样去依靠这个 AI 的营销技术让更多的我们的品牌能够出海，对吧，这其实是我们现在非常多企业都在构思，都在想我要怎么样把我的产品把它让更多的人看见，让世界的人，让全球的人看见啊，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出处。因为我们说现在我们最难的不是生产制造了，对吧，而是我们这个产品的品质那么好，我们怎么让更多的人去看见。我们放到我们的经济学的一个框架里面，我们去看的话，这就是跨境贸易里非常大的一个叫做跨国信息不对称，对吧，我们国内商家熟悉咱们本土的一些市场，但是到了海外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审美，还有平台的规则，用户的偏好，它跟我们国内不一定是一整套完整相同的一个体系。那企业我们要知道海外的消费者他喜欢什么，对吧，包括我们的海外消费者他也不怎么了解我们的中国品牌，所以你会发现供需两端它隔着很高的一些信息壁垒，那么这就会带来非常高的一个交易成本。之前在求是网当中有一个叫人工智能何以引领数字贸易创新发展，那么这个文章当中就提到啊，中小企业出海它长期面临的就我们刚讲到的我要找客户是比较难的一个状态，包括跨语言的沟通成本高，还有海外合规复杂的难题。你搜寻沟通合规，你看仅仅这三项我们读起来觉得啊，好像是几个词儿，对吧，但是对于一家企业来说，搜寻沟通合规它就是它的成本啊，所以仅仅这三项啊，搜寻沟通和合规这三项很多时候就阻碍了很多中小商家走向全球的市场。那我们现在说人工智能正在有效的去破解这些卡点，这些堵点啊，把以往的话只有大型的跨国公司才能拥有的全球化经营的一些能力开放给了中小微企业。那么这也是泰动科技创业的一个起点，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广州的李硕浩，他曾经呢是在华为，包括我们知道的 UC 我们用的多的是什么浏览器，对不对，还有阿里，他在负责一个海外流量的一个业务，所以他也亲历了中国外贸从这个产品外销走向品牌出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在2017年啊，九年多前他在广州就创立了泰动科技。那么这家公司呢，它有一个英文名，它的寓意叫做用技术来做生意。

0: 用技术来做生意，我们要知道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我们说 AI 可能大家都不太熟悉啊，它有没有这个链条的一个出现啊，当时有没有，哎，这个还不知道。那么在创业早期的时候呢，这个树浩他就这个团队啊，他走了不少的弯路啊。他们曾经呢想一口气去搭建一站式的出海平台，你能够给到一些供应链包括支付包括店铺啊，是吧，管理的一个全部的一个布局。你想想十年前左右的时候，我们对于海外的这样的一些平台，你能够数得出来的咱们内地的有什么呢？海淘，是不是？像我印象当中可能海淘啊，还有呢这个境外的，我们可能就是去亚马逊啊，对不对？那么他们这家这个企业的话，这个团队他们跑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就发现如果说海外的广告包括品牌的曝光，它的用户的触达它是做不好的。那么在后端的供需链当中呢，它是需要不断的去完善，然后去做一些订单的一些转化的啊。那么树浩呢，他做了一次非常痛苦的一个战略的取舍，他砍掉了所有的他团队当中不是核心的一些业务，然后他聚焦到了海外营销这样的一条主线当中。所以说我们说一个团队啊，做事儿能够做得好，它一定是有一个核心的关键啊，这个叫什么呢，我们用一个词来概括，叫聚焦，对吧？你这个团队聚焦是不是做好这个事情。因为在我们经济学当中有个理论叫做比较优势的原理，比较优势原理就是任何一家企业资源它都是有限的，你不必去包揽你这个产业链全部的环节，而是你把你的资源集中在自己这个团队或者是你擅长的这个领域当中，这样才能够构成一个差异化的壁垒的一个赛道，对吧？收缩业务之后，像我们树浩他的泰动这个业务啊，他就很快去实现了一个盈利，而且在跨境电商风口到来的时候，他也踩准了这个市场的节奏。其实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今天其实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做预告的时候，也给大家提到了一个产业观察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当我们现在老在说 AI， 其实 AI 现在我们放到我们的产业当中，比如说我上周去到了会买卖啊，咱们惠州有这个会买卖，去到他们企业去走了一走的时候，看一看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产业它对于 AI 的这个营销的这个部分的话呢，使用的是比较高的，而且现在我们 AI 的这种营销的这样的一个链条，也正因为 AI 的出现，正在帮助很多的企业做重构。那么我们现在今天要探讨的这个话题，借助树浩的这个故事，我们也要想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AI 重构这个营销链条的时候，我们怎么让出海企业有一些方式啊，让这个世界啊，靠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个世界能够更好的看见，包括我们的青年创业，我们的精神如何来变成我们的一种生产力。我们希望通过树浩的这个故事能够给大家得到一些启发。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博罗电台，正在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产业力量。你好，我是林乐。出行路上再次的问候到各位，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礼让慢行，祝愿各位一路平安。我们的节目除了通过 FM 107.3 的调频广播正在播出以外，还通过博罗电台的视频号博罗电台此刻正在音视频直播，欢迎各位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跟大家聊到的是，我们在身边你有没有见过有没有听过一些不服奋斗的年轻人，我们可以把它定位为他是一个斜杠青年。而这节我们的青创故事正在跟大家分享的是广州摇滚青年李树浩的故事，他用 AI 帮助10万中国品牌出海赚钱。稍后回来我们接着聊。
1: 聆听产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

0: 聆听产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力量。
1: 好，接着回到我们的产业力量这一节，我们继续是我们的青创故事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广州这样的一个摇滚青年李树浩的故事。他呢现在是泰动科技的创始人，而且他依靠 AI 的营销技术已经服务了超过10万家的品牌，走向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传统的出海营销呢，很多时候以前依赖的是什么？各位，问问大家啊，如果你的产品要卖到海外去要怎么办？以前的话，我们高度的是依赖人工，对吧？我们可能就是要有一些市场的调研，包括这个部分是要靠人去完成，我们的广告文案也要靠人去完成啊。然后呢，我们去到海外跟这个其他的一些产业对接链条上的一些企业主去做一些沟通和对接，我们还需要什么海外的专员，对不对啊？然后我们比如说要让产品让海外的朋友看见，我们还要把这个拍摄的一些素材进行剪辑，对吧？做人工的一些校对和翻译，然后我们还要把一些产品投放到海外先行做一些测试，然后我们依据我们对口的这个营销海外的这个城市，我们要做一个人群的一个优化，对吧？做地域化的一个优化。那么全部这些，我们你看算下来这个链条，我们全部都是依靠资深的运营人员他的一个经验去做的。那么在这里的话呢，其实人工啊，我们说以前靠人工的话呢，我们会出现两个短板，一个是你这条链条下来做这个事儿就需要多少人了，都没有数一数，我们就发现要很多人去完成这个工作，那你的成本肯定就是比较的高的。另外的话呢，我们的团队它的一个规模，它决定了你服务的一个上限，对吧？很难去批量的服务海外的一些中小品牌。另外我们说每个人他有自己的什么认知，有他的一个经验的一个边界，对吧？那你很难快速去理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他的一些圈层消费者的一些审美的偏好。那我们现在刚说到了很多的企业主现在非常聚焦的是 AI 怎么帮他去做一个营销，对吧？那么 AI 它带来的改变就不是说简单的像我们日常可能很多人工作上用的一个工具，更多的会把它用在于我们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它是人工帮忙做一些文案啊，做一些素材的整理啊。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它用 AI 能够做的就是怎么样去重构它营销的一个全链路。那我们刚刚说到了泰动自研，它就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太极专业大模型，包括它自己有一个营销多智能体然后它把市场的一些洞察，包括它创意生产、广告的投放、效果、

它能够自动化的进行一个复盘，形成一套自动化的一个闭环。简单来说，就是它用一套智能体组合，它自动就完成了我去挖掘海外用户的一个偏好，然后生成本土化的广告素材，然后到投放，到监测 ROI， 包括自动化的一些策略的一些优化，它整个流程都是非常稳定，非常成熟，完成一个自动化的一个闭环的。我们老师在说产业怎么做加法，对吧？包括我们的 AI 怎么样去赋能，特别是我们之前的话，商务部也提到了说 AI 要赋能跨境电商，它从流量内卷怎么向价值竞争去做一个转型。那当时的话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院长王雪坤他就曾经说到，他说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刻的重塑跨境电商的选品、运营、营销乃至人才培养这全链路的一个环节，推动这个跨境电商从过去的规模扩张迈向质量跃升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不知道你这一节有没有听出来啊，我们很多人以为的 AI 出海的营销，可能我们还停留就是在简单的我翻译一个广告的文案，对吧？它现在已经不只是这样的，就是海外市场包括你有一些文化禁忌啊、审美习惯，包括消费语境，它完全不一样。那么通用的大模型它非常容易有个水土不服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树浩他家的这个大模型，它就是属于一个垂直营销的一个大模型。它的核心价值就是什么呢？它是基于一个海外的海量的这种投放的真实数据的一个训练，它能够读懂我在不同的市场、不同的地域，它用户的真实的消费意图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举一个这个案例吧，就是一个美国的高客单的这个高客单价的这个工具品牌，那么客户他决策的是什么呢？他决策周期很长，他的转化有没有困难？那么这个泰动它能够通过 AI 智能体去优化人群的一个触达，包括广告目录和投放的策略啊，包括最终的这个广告支出的回报率它能够达到多少倍啊。那另外一个像欧美电商的品牌，投放有流量，但是你流量出去了你发现没有订单啊，那你怎么样去做用户的一个有效的一个转化，对吧？ AI 复盘转化这个链路是怎么样的，那你就需要去做一个重新的复盘，我想一想我怎么样去优化我的目标人群，包括我在视频端我的内容表达我要怎么去表达。那么在投放支出方面呢，它能够起到一个减少啊，减少这个投放的一个支出，那你最终你要达到的就是我真实的订单，我跑出多少的量，达到多少的效益。所以说现在的 AI 这个跨境电商用这一套运营系统的话，更多的我们是说从前端的选品的时候，包括我们的用户画像、多语言的内容生成，包括到后端的我数据的分析包括我们刚讲到的你这个跑出去了，这个内容放出去了，你的订单有没有下到，用户为什么他不下单，你的内容输出了那么多，用户为什么他就不去下单，这背后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后端是要做数据的一个分析和复盘，然后既然达不到效果，那我就要变更我的这种数据逻辑，我的投放逻辑，我的效果要做一个迭代。那目前 AI 呢，正在就是成为外贸高质量发展非常核心的一个引擎，因为它要帮助企业去跳出我单纯的价格竞争，它转向的是我的价值竞争。

很多人说 AI 那么厉害，那是不是就真的不用人来协助它了呢？不对啊，因为 AI 它目前来说它不是万能的灵药啊，它不能够解决所有戳海的所有难题，而是我们还是要意识到 AI 它是一个工具， AI 还是一个工具。中国日报网他之前有做一个分析，他说 AI 浪潮之下，出海营销正在从过去单纯的买流量的这种粗放的增长，走向深耕本土市场的精细化运营。什么意思？就是说流量它只是一个起点，能不能，我们刚讲到了，

这个流量上来了，能不能进行有效的后端的订单转化？它不是靠你一次性的点击，而是你要变成一个品牌的信任，包括复购的用户，这些考验的依然是你产品的本质，包括你地域化本地化的运营合规经营的一个综合的能力。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出海品牌其实普遍的有一些痛点，它就是借助这个 AI 的话，它可以快速拿到海外的一个曝光，对吧？当然很多的企业它依然停留在我流量的投放层面，它缺少一个长期的品牌沉淀。那么 AI 它解决的就是被看见，但是能不能留下来，能不能这些用户这些流量把用户拉过来，你对于这个品牌有没有做认同，那这需要的是企业沉下心，对吧？去做一个本土化的运营和产品的打磨。所以我们聊完了这个 AI 怎么样去重构这个营销的链条之后，我们要转向第二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设问了，就是我们的青年创业精神它怎么样去变成一个生产力啊？很多人理解的创业精神是什么？就是激情、理想，还有什么情怀，对吧？但是呢，我们说真正能够转化生产力的青年精神是什么呢？其实是敢于打破既定的规则，我敢于持续的去试错，我能够灵活的组织，包括我坚持务实的去落地。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了李树浩这个摇滚青年他呢就是把摇滚的精神总结为两个字，哪两个字你猜一下？这两个字叫做不服，就不服输的那个不服。在树浩的办公室里面呢会摆放吉他架子鼓，那么创业他遇到瓶颈的时候，音乐就是他精神的支点。摇滚歌词里面有那句，没有人理解你，但不要放弃，音乐理解你。这句歌词陪他熬过了创业初期没有人看好他非常艰难的阶段。所以这份不服没有停留在口号当中，而是直接重塑了企业的组织形态。太动推行的组织微服务化的一个改革，它把三四百人的研发人员它拆成了大量小型独立的单元，最小的团队它仅仅五个人，大的团队是20人。每个小单元它独立的是承接业务，包括自主选择模型，自负盈亏。那么客户的需求进来之后，不同的 AI 智能体它能够单元化的分工去协作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不同的 AI 智能体它在不同的工位小格子当中自动化的完成了市场的洞察、创意生意，包括广告的投放整套的流程。上周我去到咱们惠州的一家企业会买卖嘛，去看的时候它就有人工智能专位就是小格子间里面，小格子的这个位置里面，它就有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一个工作岗位然后其他岗位是做的是真人，而那个岗位呢做的就是一台电脑。它自动化能够完成什么呢？就是海外的用户他下了订单，下了订单以后怎么办呢？有些他比如说像咱们国内报销有需要，对吧？他需要开发票，那以往的话可能要进行人工的审核，然后去开这个发票，对不对？那我们说，我们上次去会买卖这家企业走访的时候，就看到，他这个智能体的这个专位，人工智能这个专位，它能够实现识别平台的用户下了订单以后，自动化就审核通过，开了这个发票，它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们说到了传统企业，它是自上而下，它有一个科层制的一个管理。那么科层制的管理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卡点呢？它就是层层汇报，决策的链条。

苗它却很长。那么这种微型敏捷的团队，就是书浩他们这种微型敏捷的团队呢，它是适配于数字化时代的一个新的组织形态啊。那夏野也提到了一个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聊啊，就青年加 AI 怎么样去闯出一番新的一个天地，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讲，就是人工智能，我们说现在在重塑创新创业的这种模式，那么对于青年创业者怎么借助 AI 来重构组织的方式，你的团队怎么样去做一些精细化的分工，怎么样去重构你的团队，然后把标准化重复性的一些工作去交给 AI 来做啊，我们人怎么做呢？人是更多的，我们要聚焦我的战略判断，我的创意决策，对吧？让这种创新活力能够充分的释放啊，因为我们说人的精力有限，如果你把人在团队当中把人耗在了一些标准化重复性的工作来说，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在生产的这个环节当中是对于人力来讲是一个浪费啊。我们现在放到国家的政策的一个大背景，我们来看，我们说青年创业包括创新现在都是在培育一个心智生产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对吧？我们说心智生产力面向未来，面向青年，我们现在都说这个OPC 的艺人公司，对吧？还有让这个青年创业更加的轻量化，小团队的一些创新啊，还有我们的心智生产力，我们说用一个最小可行，注意我的关键词叫可行，你最小且要可行的这个单元，那我们的青年创业者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的赛道当中怎么样去探索，你能不能不断的去催生一些新的业态新的模式啊。另外呢，我们国家层面当中其实也持续在放出一些政策来支持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的一些发展，商务部等六部门就印发了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那么里面就提出了推动跨境电商综市区高质量发展，开展品牌培育，鼓励数字服务出口，引导企业合规出海，培育更多中国品牌走向全球市场。那么广州作为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的重镇啊，那么聚焦大量的像我们刚刚说书浩他的泰动这样的一个青年科创的这些企业，所以我们广东外贸的新业态目前也在蓬勃的发展，而我们刚说的书浩的泰动这样的一家青创企业，它就是在这个广东外贸新业态蓬勃发展当中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缩影。

在李书浩的团队当中有一句很实在的判断啊，我觉得真的他的判断是非常睿智的。他说不做 demo 里的 AI。demo 里面的 AI 只做利润表里的 AI， 这句话是很关键的。就是当下的这个 AI 赛道，很多人在项目停留方面停留在什么，我用这个 PPT 去演示这个案例，对吧？我这个 PPT 做的怎么样酷炫的一个效果，但是你要知道你这 PPT 做得很好看，但不一定能够落地和变现，对吧？我们说落地和变现这两个词，它要真正的做到能够有盈利啊，它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过程。那么在泰动它的逻辑里，就是所有的 AI 能力的上线，它必须要经过真实的商业实战的检验。你有没有去跑赢这个闭环，对吧？这个闭环你跑下来有没有问题？你要看到客户的收入，你投入和产出比是怎么样的，获客成本有没有实实在在的在改善。它不能带来一个经营改善的一个技术，那么它如果说跑不赢，在内在的链路当中没有跑赢，那么它就不会把这个链条放向市场。那么这就是青年创业者非常可贵的一个务实和创新。我们说理想和商业理性它必须要并存，因为技术它要服务什么？我的技术肯定是要服务我的实体经济，最终的落脚点，你到企业来说，真实的就是我的经营收益是怎么样的。所以在 AI 领域当中，青年创业者，目前我们正在用技术的创新去助力一个产业的升级，成为先制生产力非常重要的力量。从互联网加再到人工智能加这样的行动，其实国家一直都在搭建舞台，我们的青年创业者把这些技术，把这些创意，把这些韧劲怎么样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增长的动力呢？我们把这两个问题合起来做一个复盘。第一个，我们说 AI 重构营销的链条之后，出海的企业它要被世界所看见，它必须有三件事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第一个，我们依靠 AI 降低了这个跨国信息的壁垒。那么我们的产品，我们中国产品的制造那么好，我们要放到其他国家去，我怎么样去用本土化的内容让用户接受我的产品，我怎么样去精准的去洞察，拿到海外市场的曝光很重要。第二个，我们不能只依赖短期的流量的投放，你的产品为本，从一次性的流量你要做转化，要走向长期的品牌建设。那说句更直白的，就是你的产品在异地怎么样去做到落地以后，大家愿意接受你的产品以后，还要做的是什么？第二个是一定要做的是复购率，我的复购率是怎么样的？第三个，我要重视海外的合规，因为你的产品放到异国去，你有文化差异，那我们要怎么样用 AI 这样的一个技术工具做一个本土化的经营，这是一个底层非常重要的根基。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青年创业精神怎么去把它转化为生产力。我们刚说摇滚青年，我们的书浩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精神呢？他就觉得不服输的这个不服啊，那么单纯你去靠这个热血的情怀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单纯热血的去拼，你有时候就是失去理性，所以你必须有热血，也要有理性，所以这是三层落地的一个能力，你敢于打破固有的一些行业的路径，另外敢于做战略的一些取舍。我们说刚刚讲到什么，你一个团队你什么都做，你最后达到的结果很可能就是什么都做不好，所以你这个团队的聚焦能力是很关键的。另外我们对一套组织怎么样去把它运营好，其实也很考验这个组织管理者的能力，对吧？用扁平化的敏捷的组织，你释放你团队的创新活力很重要。另外坚持务实的导向，所有的技术创新我们说最终都要服务于你的实体经济，服务于真实的商业增长。说句直白，怎么转化为有效的订单，对吧？另外呢，我们说行业依然是有挑战的。你看 AI 现在营销的这个赛道，包括数据的合规，海外平台的政策，它是不断在变动的。不同的国家数字的监管规则，包括持续存在一些不确定性。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流量成本会出现一些波动的一些情况啊，所以我们的技术的迭代速度它要求是非常快的。那其实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呢，现在都是
必须要保持持续的学习，还有持续的完成迭代的一个能力啊。所以商务部的研究专家也有判断说 AI 会带来机遇的同时，企业也要不断的补齐人才、合规、品牌运营的短板，才能够抓住数字贸易的时代红利。

聊到这里，今天呢我们的品牌故事也跟大家讲的差不多啊。我们通过广州的摇滚青年李书浩的故事跟大家来说到了这家他的企业叫泰动啊，金字旁然后一个太阳的太啊，泰动啊，动力的动啊，泰动这样的一家企业。我们通过书浩的故事想要给大家传递的是中国的品牌怎么样去出海啊，我们说最大的短板可能就是我们缺少一些海外曝光的一些渠道，包括我们本土化的品牌的一些建设。现在我们都是用 AI 化怎么样去做一些运营啊。那么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我们互动平台包括我们24小时的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以及呢我们的博罗电台粉丝12群当中，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在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青年创业的一些故事，不服输的创业故事，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些分享。我们也会呢把一些大家呢探讨的一些内容啊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些分享。

0: 好，今天今天啊，今天我们的青创故事呢，我们是用广州摇滚创业者李树浩的故事，帮助大家读懂 AI 重塑跨境营销，另外呢，也读懂青年创新怎么样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鲜活样本。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这里是产业力量，帮助你洞察产业脉搏，读懂经济微光，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1: 聆听产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哦、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尽管
0: 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4: 大家好，欢迎来到乐见一本书，我是你的首席领读人林乐。今天来说一本帮你从恋爱脑里清醒过来，学会好好爱自己的书，爱得太多的女人。你是不是也总在感情里卑微到尘埃里，三句话不离对方，朋友越来越少，付出了全部真心，却只换来敷衍和轻视，明明被伤害了，还在为他找借口，陷在痛苦里不肯放手。这本书不骂你恋爱脑，也不教你报复对方，只帮你看清爱得太多的真相，把你从痛苦的上瘾关系里拉出来。这本书的作者罗宾诺伍德是美国知名的婚姻家庭心理治疗师，深耕亲密关系领域多年，见过无数女性在不健康的感情里反复内耗。他的这本书畅销300多万册，被翻译成25种语言，帮无数在爱里迷失的女人找回了自己。想要读懂这本书，用上这本书，我提炼出最核心的3个要点，咱们逐一拆解。第一个要点，爱得太多其实是对痛苦上瘾。很多时候你不是离不开它，而是沉迷于为爱付出的自我感动，哪怕这份爱让你遍体鳞伤，也舍不得放手。第二个要点，这种上瘾的根源大多来自童年的创伤。小时候没被好好爱过，长大后就会拼命在别人身上找安全感，哪怕遇到的是错的人，也会把他当成救命稻草。第三个要点，想要摆脱这种模式，关键是重建自我价值。别再把人生的重心放在别人身上，学会设立边界，不再无底线讨好，把爱自己当成人生的必修课。这里再给大家补充2个零门槛马上就能用的小技巧，把自己的爱好和朋友重新捡起来，别再围着对方转，每次想为他找借口时，先问自己一句，这样的关系我真的开心吗？最后想和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帮你走出一段糟糕的感情这么简单。在人人都渴望被爱的时代，学会爱自己才是一切幸福的开始。你值得被好好对待，前提是你要先把自己放心上。本期的分享就到这儿，我们下期乐见一本书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我是林乐，我喜欢表达，喜欢分享。我想和你聊聊惠州的城市变迁，想和你一同学习成长。想说的内容还有很多，所以这里是

0: 乐说家，
1: 加点啥加点啥，还能加点啥，
0: 让我把大千世界生活观察慢慢讲给你听。这里是博罗荣媒乐说家，我是连乐，我来啦。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星期二午间的12:01，各位在午间的这个时间段当中问候到你，下班快乐。欢迎来到今天的乐说家，乐说好音乐，接下来来听到半吨兄弟的演绎，漂洋过海来看。

今天是乐说心理的节目内容。不知道各位在午间这个时间段目前有什么样的打算呢？正在吃饭，还说已经是在回家的路上了。今天早间的时候，一早上啊，你的工作你的生活是否顺利呢？欢迎你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以及我们的粉丝群和我们的博罗电台视频号啊，跟我们保持一份链接和沟通，确保安全的一个前提下，如果呢今天中午吃到什么好吃的，别忘了通过我们的粉丝群当中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的这个评论区啊来进行留言。有些朋友说中午在开车没什么时间跟你做一个深度的一个互动，没有关系啊，在午间这个时间段当中，如果呢你正在准备去吃饭的路上，可以在我们的各路的互动平台当中来扣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啊，让我知道你正在听节目，另外呢准备去吃饭了。另外呢准备休息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扣阿拉伯数字2啊，来告诉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链接来保持一份交流和互动，让我知道我是林乐，你是谁，你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也非常的简单，你可以通过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来关注我们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发一个关键词入群，我们的小编呢就会给你弹出一个添加我们的这个博罗电台的官方的微信号的这样的一张图，然后你扫码关注添加以后呢，我们的小编就会把你安安稳稳的抱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目前我们的粉丝一群和二群都在招募我们的粉丝朋友，欢迎大家的加入。今天午间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我们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也跟大家有一份互动和一份预告了，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其实很多的一些心理学的博主都或多或少在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就说人啊为什么不能一直待在房间里面。其实想到这样的一个话题，我最近的话也有一份体验，就是我在工作日的这个时间段当中不是正常都在上班嘛，然后一到这个周末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是每周都一定会有一个双休的，然后我们在休息日的时候，像我的话我有时候会觉得哎，这个工作日啊都经常都要上班，要忙工作上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对吧，然后呢一到休息日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我就补眠，对吧，我就宅在家里面就好了。然后一旦宅在家里的时候呢，各位如果有关注我们视频号包括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推文的朋友都知道林乐是有戴眼镜的哈。然后呢 我那天我待在家里的时候，你知道就是我能够去关注到我的眼镜镜片上呢有一些灰尘啊，然后这些灰尘的话呢就反复会跳进到我的视线当中，你会感觉它明明是一个微乎其微的一个小东西啊，然后呢这个房间里面呢只有这个屏幕，只有白墙，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眼镜片上的这个灰尘粒啊被我无限的放大，然后我擦了又会觉得它又脏了，因为我们的空气当中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尘埃嘛，然后我擦了又觉得又脏了，脏了我又擦，然后我就觉得哎，特别特别的烦躁。后面呢我就觉得说哎呀不能被这个小小的灰尘固化了我现在的一个情绪和心理状态，我就选择出门去走一走，去了我们的滨江路啊，好好的走一走这个绿道啊，然后看看街上的行人车流，对吧，包括我们美丽的这样的一个江边，你会发现生活原来那么的流光溢彩。然后想到最近呢，就是这个博主在讲到的这个话题，我觉得确实是啊，因为如果我们一个人宅在家里面的话，宅太久了，你会发现你确实越宅睡越多会越焦。

焦虑，就像我刚刚讲到的，就是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有时候连你眼镜片上的这点小小的尘埃，你都会很在意它。因为你在狭小的一个安静的一个房间当中，你是一个静止的一个状态，很多的一些生活当中细碎的一些小小的一些点，你都会把它当做你人生当中所有的视线，然后你会无限的去放大，觉得它就是你生活的全部，它也会给你带来一些失控感和压迫感。有些人说我周末的时候，我休息日的时候，我就躺在家里了，因为它能够给我一种实实在在的安全感。有人说，我不觉得在周末的时候躺在家里的话，给我会有任何的一种不舒服的一种感觉。我甚至觉得它短期能够给我一个屏蔽和一个修复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如果你觉得是舒服的一个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今天探讨的是，如果说你待在自己的房间当中，然后你的觉得哎呀最近的情绪很不好，对吧，越待你越不开心，或者说有些朋友可能因为找不到工作，然后长期的选择，我除了去应聘，除了去面试的那个时间，我就长期的待在我的房间里面，待在我的床上，长期的我就闭门独处。如果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觉得你越休息越累，陷入到持续的内耗当中，我们是在说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的一个部分。如果你单独说周末的时候待在家里面一天的一个时间，你觉得哎呀挺好的，起到一个很好的自我修复的一个作用，而且你在独处的时候你觉得一点都没有问题，我独处的时候我自己刷刷剧，我自己看看书，我觉得这种独处是非常安全的一种状态，那是非常温暖的一种状态，那是 OK 没有问题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注意我的关键词啊，是人为什么不能一直待在家里啊，一直待在家里啊，不是说你宅在家里就不行，而是说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理结构天生是需要一个不被我们完全定制的外部世界的。如果你觉得情绪不佳的时候，其实我不太建议大家立刻就可能去爬山，去做一个很大强度的一个运动或者是旅行。因为我们要先来聊一聊我们的神经科学当中有一个词叫做环境丰容，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叫自我聚焦，还有弱链接啊，那么这些都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独处的时候我们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为什么我们独处的时候，长期独处的时候是越来越焦虑的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词叫环境丰容，环境丰容呢，它本来是动物行为啊，这是我们刚说神经科学里面的一个概念，它是用来提升实验动物的一个生存环境。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单调封闭的一个笼舍里面，这个小老鼠啊，然后它的神经元的分支呢就变少了，它就容易焦虑啊。但是当这个空间啊变复杂了啊，在它这个环境里面呢，有玩具、有运动、有同伴，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对于我们的神经科学来讲啊，如果你有新鲜的刺激，那么我们的神经元树突它会变得更加的丰富，我们的突触链接它变多，那么我们的抗压能力就会变强，你的焦虑就会变少。所以我们从神经科学的角度跟大家来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很单调，你会觉得这种单调的生活你会觉得挺无味挺乏味的然后你就会出现一些焦虑啊这样的一些情绪的时候，你就记得啊，原来我的神经元它少了一些刺激，我需要更加丰富的一些感官的刺激，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去多走走，多去感触我们生活当中不一样的生活世界啊，环境啊，不一样的环境，这样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一个可塑性，促进我们海马神经的一个发生，提升这个 BDNF 的一个脑源性神经营养的一些因子啊，也就我们大家常说的大脑的营养液。想想啊，我们现代人的一个居家环境怎么样呢？你是不是经常都是待在一个可能恒温26度永远不变的一个空间当中，不管是你的办公环境或者是居家的环境当中，然后你想想你的视觉，你目之所及看到的是什么，是不是目之所及你看到的很多时候都是你屏幕的这样的一种色彩，手机屏幕或者是平板或者是电脑的显示屏。然后我们的听觉呢，你想想你听觉日常听到了什么，除了听1073以外你还听到了什么是不是听到了这个短视频当中给你发出的一些声音啊？甚至我们现在有些朋友可能喜欢听播客给你带来的声音有些朋友我们现在看啊，很多人都喜欢戴那个降噪的耳机。然后触觉方面呢，我们日常触觉是什么，更多最多的是什么，问问你的触觉当中触的最多的是什么，有些人跟我说是鼠标，对不对？有些朋友会说是键盘啊，有些朋友会说我就是摸我车的这个方向盘摸得多啊。你会发现你所有的感官输入啊，会发现它挺恒定的，固定不变的。我的朋友阿凯，他是一个互联网的产品经理，他去年你知道连续3个月的周末他都是完全不出门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周末2天我就躺在床上，我明明什么活都没干，但是到周天的晚上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疲惫，比上班感觉还身体更加的不舒服，然后反复的琢磨这个项目里面可能一句别人可能随口说的一个评价，然后越想我越觉得啊，我自己要被淘汰了。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他一开始的时候以为说是自己休息不够，然后他就加长睡眠，买了更好的降噪耳机，然后还囤了一些零食，把家里面也布置得很舒服。但是他会发现好像内耗一点都没有减轻。后来的话呢，他就跟我聊了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你可以怎么去改变呢，就是你不用运动，不用社交，你现在先试着每天你下楼15分钟，不用有什么样的目标，不用说我一定要拍照一定要打卡，你也不用去追求说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它不需要你觉得它能给你带来什么，你就很简单，你每天试着照做就可以，每天下楼15分钟走一走，晒晒太阳，然后感受那个生活当中风吹到你脸上的这种感觉，还有你的脚实实在在的踏在地砖上的这种感觉。你也可以去摸一下小区里面这个粗糙的这些树干。然后呢，后面他就跟我反馈啊，他说的确哦，这么做了以后，脑子里面反复循环的那些负面的想法好像降下来了一点点。马上到了12:30的1分49秒的宣传时间，稍后回来我们接着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别走开，我们稍后接着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4: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3: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5: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6: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

0: 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1: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0: 我是林乐，我喜欢表达，喜欢分享。我想和你聊聊惠州的城市变迁，想和你一同学习成长。想说的内容还有很多，所以这里是乐说家。
1: 加点啥？加点啥？还能加点啥？
0: 让我把大千世界生活观察慢慢讲给你听。这里是博罗荣媒乐说家，我是林乐，我来啦。今天在中午的时间段当中，乐说家我们跟大家进行的是乐说心理，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是关于说呢，哎，在周末的时候啊，我们要不要长期的宅在家里，或者说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啊，你全天宅在家里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待越糟糕，你怎么都得觉得我得出去转一转，特别是在我们的这种长期的这种假期里面，有些人说我在家里面可以待一个两三天，然后发现呢两三天以后觉得哎呀不行啊，我待了两三天以后觉得周身不自在，我都觉得我必须要出去走一走。研究发现呢，长期的闭门独处的话呢，反而会觉得越休息越累，而且呢人容易持续的陷入到内耗当中。所以呢最近的很多的一些心理学的博主也在全网当中在聊这样的一个话题，说人为什么不能一直待在家里。在我们的半点宣传之前，我们跟大家通过神经科学里面的一个环境丰容这样的一个概念，跟大家再聊一聊怎么 来面对啊。我们日常当中可能待在一个环境待了太久了，然后你觉得挺乏味的，挺不好玩的，对不对？也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去解释为什么人要多出去走走，因为我们说呢，我们环境丰容啊，它的核心的一个理念叫做你感官的多样性，感官的不确定性。就像我们的视觉一样，我们的人造灯光和自然灯光它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的，光照不是单纯的用来看清东西的，它是我们昼夜节律最核心的一个信号。白天呢，我们缺少足够的自然光，那么夜间你持续对着屏幕的话，你昼夜的节律就会出现紊乱，而且呢，会直接的放大你的焦虑和低落的情绪。很多人的失眠，包括情绪的敏感，它的根源是什么呢？它长期的缺少天然的光亮。它没有这样的一种清晨的柔和的晨光，正午它的强光，傍晚的黄昏的这种灯光。其实你知道吗，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种灯光，每一种自然的光线，都在给我们大脑做一个校准生物钟的一个作用。另外呢，我们其实人的触觉对于我们人的一种自然的修复也很重要。我们皮肤呢是我们人体当中最大的感觉器官，如果你长期的待在恒温的一个房间当中，你的皮肤几乎是接收不到温度的一些变化的。那我们比如说出门的时候，你比如说午后这样的一个时光当中，你吃完饭出去遛个弯，去我们的东山公园走一走，去我们的人民广场走一走，当然要确保啊照顾好自己的一前提下别中暑了啊。我们出门的时候，阳光的话呢，它会给我们带来一种灼热感，那么晚风的时候呢，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凉意，潮湿的这样的一种

时候的话呢，这种空气贴在我们的胳膊上面啊，包括我们说为什么我让我的朋友阿伟对吧，他要去接触一下小区里面粗糙的这样的一些树木树皮啊，包括可能小区当中的一些石栏，因为我们说这些微小的一些触觉的一些信号它能够持续的向我们的大脑输送外部世界的信息，把我们从一个封闭的一个内心独白当中去拉出来。另外呢是听觉，我们现在习惯把听觉完全私有化，比如说我们刚讲到的对吧，通勤的路上我戴一个降噪耳机，哦，这是我独处的一个时光，我可能就听听书啊，然后睡觉的时候我可能听听一些白噪音啊，吃饭的时候我就看我手机当中平板当中的一些视频啊，你会发现所有的声音都是我们主动挑选过的，对不对？那你偶尔的摘下耳机，你要去听一听那些你无法控制的声音，比如说鸟叫啊，车流啊，路边摊贩的交流啊，甚至呢路上有一些人会有一些争执啊，不要是你喜欢的这些声音一直停留在你的自主选择当中，你要允许不受你控制的一些声音进入到你的感官当中。第四个叫做气味啊，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会发现下雨后我们出去路面的时候会有一种新翻泥土的那种气味，对吧？如果你去到一些卖面包的地方，你会闻到那个面包房的那种香气，对吧？奶香味，还有呢水果摊儿，对吧？比如说那些芭乐的那些摊贩啊，我觉得路过的时候都能感觉到很甜香的那种感觉。气味会直接的连通我们的边缘系统啊，我们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状态。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会说我情绪不好的时候闻一个香薰，对吧？会觉得哎，我的心情好像不一样了啊！就是气味这种触觉给我们的神经功能，我们的边缘系统带来的一个情绪的直接的一个影响。好了，说完了感官以后呢，我们要进入到心理的层面了。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聚焦注意，自我聚焦注意，也就是说当外部的这些刺激很少的时候，我们大脑的注意力呢会向内啊，向内啊，不断的去盯自己的想法、情绪、缺陷、过去的一些失误，还有未来的担忧。那么大量的研究呢就证实了这种持续向内的聚焦呢，尤其是反刍式的反复的琢磨和焦虑抑郁是高度相关的。

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描述，他说焦虑是什么呢？他说焦虑啊，在有房顶的一个密闭空间，它会越长越大。当世界只剩下你和你的想法的时候，你的烦恼就会占据全部的视野。解决方案是什么呢？不是说你要逼自己去深度的社交，有些朋友一把出门就会把这个社交给链接上，给对应上了，就会觉得啊，我好像也约不到朋友去吃个饭啊，好像我也没有办法跟朋友有个深度的谈心，我周遭就没有这样的人啊，我又觉得自己独处挺好的呀。你不要把它做一个匹配式的一个链接啊，因为那种高强度的社交，很多人社交完了反而是需要几天到家里面去回血的，对不对？这里就是我们要说的社会学里面有一个叫做弱链接的一个研究。弱链接的研究当中，它讲的是一个提升幸福感的这种状态，不一定说你一定要靠你的亲密好友啊，比如说一些短暂的浅层的一次性的人际互动，它就是属于社会学里面讲的一个弱链接。那同样的显著提升情绪的状态的同时，它会降低一些孤独感。那么弱链接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是很好能够实现的，所以有些朋友经常会说我日常生活当中出门的时候特别愿意跟别人聊天，会觉得哎，你怎么那么多话跟别人聊啊，你是不是在这个融媒做这个主持人做记者做多了，你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啊。的确啊，工作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我也是一个非常喜欢跟别人做一些交流沟通，然后能够在别人的一些反馈当中我也能够获得一些快乐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其实在潜意识当中它是属于一种自然化的弱链接啊。比如说我会买水果的时候，我就会跟老板说哎，这个水果是哪产的呀，哎，它甜不甜啊。然后点咖啡的时候，有时候我不知道选什么的时候，我也会主动跟店员说哎，你给我推荐一下最近卖的比较好的是哪个品，对吧？然后去 7-11 的时候，我也会问那个店员，跟他聊一聊说哎，你们现在这个运营啊，还有那个摆架的这些这个物品的归类啊，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哎，你们是现在有什么样的运营思维，我也会跟他们去做一些聊一聊。其实这就是一种弱链接嘛，对吧？然后打车的时候，我随口也会跟那个司机聊一聊今天天气怎么样啊。然后有时候我们打这个滴滴车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我听你在电台里面的节目的声音啊，哎，这个跟生活当中的声音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我说哦，很正常很正常啊。哎，也有一些朋友说我通过你的声音立马就认出来你是谁了，因为你声音的辨识度太强了。哎，你看其实就是通过这种跟别人的弱链接当中互相给予一些能量的支持，对不对？哎，有些人说我是社恐，我不敢跟人做一些互动。哎，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在一些日常生活当中，你会看到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有些人看到一些路边的小猫小狗的时候，当然是确保安全的一个前提下哈，他觉得那个小猫小狗不会对他有任何的攻击性的情况下，有些人会去跟那个小路边的小猫小狗去做一些聊天，哎，什么咪咪啊，狗狗啊，怎么怎么样啊，对吧？其实这种也是一种弱链接，你知道吗？就是一种几十秒的这种对话，十几秒的对话，它不用维持一个关系，不用交代你的人生，也不需要你展示你优不优秀，也不需要去深挖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创伤，它就是一种弱链接的一个过程。去年我有个朋友，他有段时间的压力非常的大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不想见熟人。为什么？因为他说压力很大的时候，我想把他拉出来，我说哎，我们什么时间我们一起吃个饭吧。然后他说不行不行不行，这段时间我真的不想见熟人。然后每天傍晚的时候，他去楼下的便利店买个水，然后我就说哎，是吧，你这个时间特别好啊，你又简单跟便利店的这个小姐姐小哥哥阿姨，对吧，啊，简单的去聊几句啊啊。然后他就发现哎，去跟哎，这个便利店的这个售货员聊个天的时候，他说哎，这个慢慢的因为你去的次数多了，然后那个店员也认识你了，然后每次见面的时候就变成很自然的会聊天，然后那个店员也会问他说哎，你最近呢想要吃什么东西啊，最近呢我们的西瓜刚到货呀，今天天气很热，你要不要来点呢？你会发
现其实有时候不需要一些深度的一些倾诉的，你只需要短短的几句话这种弱链接，你就能够把自己从一个反刍的一个状态里面给拽出来。我们在精神分析视角当中呢，就会讲到一个长期独处的时候，我们人呢容易进入到一个心理的退行。那么退行它是一种防御的一种机制，也就是说你遇到压力，退回到一个我不需要去面对，我不需要去面对这个外部的现实，我不用去承担这个社会角色的一种状态。那么短期来讲它是一种保护，我们刚说了短期有可能它是一种修复的作用，而且你会觉得我挺舒服的，对吧？那么如果说长期独处的话呢，我们说是有实验做检验的，我们人的能力是会慢慢变弱的，我们的内心的想法和真实世界的边界就会出现模糊。你会发现那个长期独处的人，哎，你好像跟他讲话的话，他好像都很难跟别人接上话，对不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有一段时间心情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状态下，我就不愿意跟别人多说话，然后慢慢的你发现在电梯当中有同事跟你随意的讲上几句，你都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这个链接，怎么去接别人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人长期独处以后，他会有一种心理的一种退行，而且我们脑子里面会有一个灾难化的一种想象，就会你会觉得自己想的这个灾难化的思维越想越真啊。这个温尼科特他就说过，真正的独处能力他建立在的是什么呢？就曾经拥有足够好的外部客体的基础上，完全的切断外部世界的一种独处。它不是独立哦，而是它可能是隔离哦。

我自己还是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宅在家里的。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跟大家聊到了，如果宅家你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自我修复的一个手段，那是你对生活的一种留白。那么我们要区分很关键的一个点，是你主动的选择宅在家里面充电，还是因为你对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有一些恐惧，有一些疲惫，有一些回避，然后你是属于那种被迫的待在家里的那种状态。而且很关键的一个点叫什么呢，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反复的在经历着一些精神上的内耗，哎，导致你会有一些不舒服。那如果你宅在家之后你的精力是有所回升的，你的情绪是平稳的，那这是一个健康的休息。那如果说你是越待越沉重，思绪反复的有一些盘旋，而且你的睡眠是变差的，那么就是这个房间正在放大你内心的一些噪音。那稍回来我们会接着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可以怎么样突破自己的这个场所的这样的一种困境困顿，还有包括我们一些短视频给我们的一些算法的一些陷阱，我们用到什么样的一些好的方法能够把出门变成一种心理的练习，而不是说我会把出门当作是我出门就必须快乐的一种任务。好，我们稍后回来接着来聊，这里是乐说家乐说心理，我是一路和你学习成长的林乐，稍后回来我们接着聊。

中，我们继续回来聊聊两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第一件呢是长期关在房间里面。我们之前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说到，很容易陷入到一个自我聚焦和反刍的思考当中，烦恼可能会越想越大。第二件事情，我们日常的接收信息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是有算法的一个筛选过的，很容易让我们误以为世界全是冲突，或者是你所看到的就是你所看到的。另外，在我们的歌曲之前，我们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打破原来的自然想法的这样的一种认知。我们出门，我们去楼下，哪怕散散步，去街上看看，我们真的一定要带有目的吗？我的出门一定是要跟朋友见面吗？我的出门一定是要把我的烦恼给弄没有了吗？我必须要是快乐的吗？我是带有这样的一个任务出门的吗？一定要有吗？这就是我们很多人会踩的一些思维当中的一些陷阱，就很多心理调试的一个逻辑，默认就会觉得我不舒服就要做点什么，我做点什么就一定会消除难受的一个情绪。那一旦呢，你出门之后这个焦虑还在的话呢，你就会觉得没有用的，出门也是没有用的，白跑了一趟，我干脆又缩回。我都会，蓦然回首。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

新闻。当地时间十一日，韩国科研团队研发下肢辅助可穿戴机器人，可采集人体步态数据，未来将应用于医疗康复领域。国内方面，水利部发布消息，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已经超过去年全年总量，国家水网建设提速推进。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在广州开幕，本届展会首次设置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助力外贸创新发展。娱乐消息，第12届文荣奖公布评委阵容，导演尔冬升担任评委会主席，本届影视节将于10月23日在横店开幕。来关注本地消息，10月11日，罗浮山葛洪博物馆举行文物捐赠仪式，民间藏家无偿捐赠104件套文物，年代跨越汉代至民国，不少是中医药器具，充实罗浮中医药文化馆藏。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 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啊，我们听完了这首歌曲，是不是觉得特别的豪迈豪情啊？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前奏一响起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好像把我马上带入到了一个情境中，就是站在这个苍茫的长城墙上啊，望着这种塞外的风景，这种感觉好像这个长风是扑面而来的这种感觉。其实这首歌曲虽然它是被称作一个大型的国风摇滚歌曲，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最难得的地方并不是说它这个编曲配器很宏大，而是说他们两位歌手这个人声自带的这种画面感啊，王力宏和谭维维呢，两个人的声音一来一回，就真的好像是两位将军吧。谭维维在这里面也觉得很像。

仔细听他这首歌曲会让我觉得有产生不同的画面。一个画面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是一个朝代的，就一边的将军，然后在沙场上互相的想要去厮杀，但是他们两个人是友情的，所以说可能会因为这个战争的这个残酷没办法继续走下去。我还想到的一个故事画面就是他们两个其实是敌对的一方，敌对的一方呢，因为在沙场上遇到，但是因为是敌对的话，所以没办法能够走到最后，所以很多情歌总会把缘分写得轻飘飘的，但这首歌曲它叫《缘分一道桥》，整体的缘分还有一些承诺爱恨都值得是郑重去对待的，所以说每次听完这首歌曲我的心里都会产生一种豪情的感觉，就忍不住沉浸下来去认真的看待生命中也许会什么时候出现的与某个人的相遇。

在这首歌曲中啊，不管是王力宏还是谭维维啊，大家发现没有，他们的唱腔为了去贴合这歌曲的境地，会刻意的去用更加偏硬朗的唱腔，包括他的咬字啊，还有他的发音都很用力，很铿锵有力，还用了很多的怒音去表达他们这样的一种很有冲劲的感觉，字句顿挫分明，就更加能够带有自带这种沙场的豪迈感。

很难得的是王力宏在这首歌曲中也是改变了一些过往的咬字方法呀，他融合进了一些戏曲的那种甩腔的咬字，以及和流行唱法去相结合。整体的其实我一直不觉得王力宏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歌手，直到我听到缘分一道桥，包括后面还有一些别的作品，我才真正的觉得王力宏还是很有唱功的。因为他的气息支撑力呢是很够的，而且他的长音稳定扎实，爆发力也十足。总的来说，在这首歌曲中呢，他兼顾了叙事感与演唱的那种呐喊感啊，刚劲又不失细腻，把这首作品的这种江湖史诗气质呢是完美的呈现了出来。

家仔细一听，它的编曲啊，它不是完完全全的国风歌曲，它还是会带有一点轻摇滚啊、而且中间大量使用了中国一些传统的打击乐，一些梆子啊，还有一些鼓，再搭配着厚重的电吉他与强劲的一些鼓点。就总的来说，这首歌曲呢，前奏一出来，它那样一种苍凉豪迈的史诗氛围感呢，马上就拉满了。而且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像，就是它有它这个唱腔会带了一点情腔的感觉啊，就是流行的摇滚再加上传统的戏剧相融合，只能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次新的这种创作模式。

刚才听到的这几句就是非常有王力宏特色的唱腔啊，用了很多的 R&B 加上一些转音。甚至来说，我觉得王力宏每次在演唱会上去重新演绎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的小改编啊，所以说每次听到他的演唱会，包括他一些其他的音乐节现场表现的时候，都能够听出不一样的花样。这就是一位有着创作能力的歌手。

好了，我们听完了这首非常恢宏的家国史诗般的歌曲啊，那么我们再来切换一下曲风。其实王力宏作为他好像也不是台湾的吧，我记得他应该算是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那边的华人来的，但是很多时候在他那个年代的台湾的歌手呢，都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点不好的思想啊。但是王力宏算是比较特殊的啊，他会有很明显的这种很明确的态度，包括他把一些态度呢也融入到了歌曲之中。其中呢，他就创作了一首名字叫做《火力全开》的歌曲啊，非常的犀利，融合了犀利的现实观察以及一些热血的自我宣言。如果大家听过这首歌曲的朋友会觉得好敢说好敢唱啊，是不是既有对社会现象的反思，也会有一些挣脱束缚尽情释放的呐喊。他甚至在歌曲中呢，对于一些中西方音乐做了一些小小的对比和批判吧。所以呢，我们先一起来感受这首《火力全开》到底是不是很有火力啊。

0: 好舒服啊。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特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1: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3: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4: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听完了这首歌曲觉得好热血沸腾啊。其实每次听到这首歌都感觉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一下子把人都点燃起来了一样。它这首歌曲不是说单纯的只是用来炸场的那种舞曲啊，它其实里面藏着王力宏很多想要表达的立场。像刚才大家其实在中间会听到有一段是用了英文的歌词啊，那这个英文的歌词它想表达什么内容呢？其实就是在之前有一段时间啊，他还是我觉得在还是稍微有一点的小敏感的，就是说到一些西方国家宣扬说所谓的亚洲入侵的论调啊，啊，他的歌词中讲到就是说他们对我指指点点的，去煽动大众的情绪，去掀起骚动，想方设法想要把罪责呢担到我们身上，但是呢我要终结这一切负面抹黑，凭着本心的坦荡，把压力化作正面力量啊，去倾尽所有让全世界看见这场争取平等的抗争。然后呢，英文的最后一句唱的是接下来的段落我要用中文来演唱了，所以说这一段英文呢是直面外界的刻板偏见以及一些舆论的抹黑，然后呢转入到了中文歌词中呢，也是唱到喊出了这次的战略是火力全开。就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不管说我们现在国家的军事能力到底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啊，但是我们的心中是保持着这样的一种很火热的情绪的，不允许任何人去说一些亵渎我们国家的这种话。

所以也是传递出来的我们现在呀这个坚定自信的态度，拒绝被定义，而且呢要用自身的力量去打破偏见。所以总的来说，他在这首歌曲中的就用编曲也是玩出了花样啊，用了非常强劲的电子鼓以及摇滚的吉他作为骨架，融合了说唱的节奏，律动冲击力是十分强的。而且我觉得他在后半段开始用一些不常规的那种节拍和节奏，也是想要表达出更加有态度的立场。

特别喜欢他在编曲中的刚才这一段啊，就真的有一种好像开炮，好像火力全开的那种感觉，让人的听觉十分有代入感。所以其实他这首歌曲的编曲啊，层次很清晰也很丰富，一直随着情绪的不断堆叠，整体的这个爆发力啊，包括鼓点啊，都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情绪闭环。而且他其实在中间呢，既有东方的一些音乐元素，包括他的一些乐器，以及他西方的一些审美给他融合在了一起。我觉得是像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并不是说去排斥西方的一些东西，而是说怎么样的可以把西方的一些长处更好的跟我们中国本土的内容相结合，是非常好的。所以这首歌曲呢，也算是王力宏在歌曲的创作生涯中一首中西结合非常优秀的作品。

0: 我们听到主歌的这种也是有一点偏说唱的感觉啊，他的咬字变得非常的紧凑利落，节奏的卡的也很精准微妙啊。其实在快速念唱同时呢，保持声线持续的清晰有力呢，也是非常难得的事情。那么到了后来的一些部分呢，好像就是在慢慢的去积攒一个爆发的情绪吧，所以像现在这个部分呢，还是比较沉静的在叙述着一些事情。
1: 突然间整个世界开始在摇摆，
0: 从这里开始他的唱腔瞬间就放开了，声音的力量感呢也是释放了出来，甚至有一点点想要做出那种撕裂腔的感觉，大家仔细听听。

进入到了英文的叙事部分啊，感觉声音现在变得更加的冷静了，就好像确实是在跟外国的那些不好的声音再去做理论去做对抗一样。

说完了刚才这个英文的这种论述的部分啊，马上把腔体就瞬间放开了。其实它的很多地方的强弱对比做的还是十分的巧妙的啊，前面会有一些隐忍的铺垫，那么到了副歌部分，全力爆发开来了，火力全开，就形成了巨大的听觉反差。这歌曲呢，为什么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呢？一方面是想要分享他歌曲中想要表达的人生的态度啊，不仅仅说音乐态度，大家更加上升到一些家国情怀的人生态度了。所以王力宏极具态度的这首作品呢，又融合了很多流行说唱摇滚的种种的这些丰富的元素，整首歌曲的舞台的这种听感是非常之强的，所以说呢也是很值得跟大家来分享。好啦，我们从这样一种激烈的激昂的呐喊中啊，再来稍稍的把节奏慢下来一点啊。王力宏他其实说实在的，确实一直都是一个很爱国很爱家乡的人。那么刚才这首火力全开呢，算是对于一些国家的宣言，那么除了这样子的力量感以外，它还会有一种很绵长很温柔的一种声音，所以呢他也是用这样的感受去做了一首写给家乡的歌曲《落叶归根》。那《落叶归根》其实也是比较经典的老歌了。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版本呢，是他和单依纯在湾区明月的一场音乐会上两个人合唱的歌曲啊，一起来听听两代人合唱这首经典的作品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的听，钢琴声缓缓地流淌着，这个王力宏成熟厚重的声线，在搭配着单依纯清澈的嗓音，一唱一和，真的就像一场跨越时光的叙述。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要想起故乡，想起家乡啊，心里总会暖暖的。尤其是在很多时候漂泊在外的时候，忙着赶路，很少会停下来感受心底的思念。但当这样一首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心底藏着的一些牵挂就会慢慢的浮现。这歌曲呢，用很淡淡的这种惆怅，反而会更加的戳人啊，就好像我们之前在语文课本上学过的那个乡愁啊，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呢，故乡在那头，无论多远，无论到何处啊，心里总会挂念着自己的家乡。所以说大家如果在安静的时候听听这首歌曲，去舒缓一下疲惫时候的心理，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弦乐部分啊，有很多次的舞台演唱会都是王力宏自己亲自拉小提琴的，所以说真的是个才子，而且前面的这个编曲也写得非常棒啊，这段小提琴的旋律。

王力宏的中音在这首歌曲中我觉得发挥到淋漓尽致了，他的中音的质感温润醇厚，咬字也是很松弛自然的，就好像我真的是在跟你面对面的却在诉说我的故事一般啊，在诉说我想象中那个怀念的故乡。所以说他的声音在这首歌曲中呢自带着柔和感啊，没有说去刻意的去渲染悲伤，但他的声音一出来你就觉得是这个味儿了。

副歌词的歌词有一句很喜欢啊，远离家乡不胜唏嘘，幻化成秋叶，这样一句落叶归根道出了游子心里最深的牵挂，哪怕走遍世界，心底是始终是惦念着故土的。所以说他们两个呢，用很简单很干净的声音和表达，一个是厚重的，一个是清亮的，彼此衬托着，把这个游子的思念缓缓地道出来，我觉得是很到位的，就是有一种小小的克制，但是会让大家的听感很有代入感。但说实话啊，大家如果现在正在上班的路上的话，其实是不太喜欢听这首歌，对吧？还是会喜欢听一些比较节奏欢快的歌曲。所以说呢，刚刚感受过了家国的滂沱，感受到了一些年少的锋芒之后呢，我们再来换换心情，去来到王力宏在近两年发行的全新的原创录音室单曲和新的专辑。其中呢，我在他的新专辑中挑选了一首 I'm Alive 啊，来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王力宏在2025年的新作。前面的三首歌其实都算是王力宏的老歌啊，也是我们在回望着王力宏之前的一些音乐的岁月，而最后这首歌曲是他写给当下自己的生命宣言。很多时候啊，沉淀完了能够直面伤痕去浴火重生呢，也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啊。好了，那我们先一起来聆听这首王力宏的新歌 I'm Alive。

这首歌曲我们放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听，我感觉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体会耶。因为前面呢我们都听到的是王力宏以前的一些经典歌曲，就听过了一些意气风发，听过了乡愁伤感。如果再听到这首2025年创作的新的歌曲 I'm Alive 啊，就是说我还活着，就更能够听懂这一段发自内心的呐喊啊，更能够读懂他歌声背后的重量。虽然说我们刚才听到开篇部分呢，它稍微有一点点压抑的低沉，就真的好像是要把所有受过的委屈、摔过的跟头要全部摊开。但是等到副歌这种冲破着一束一切的束缚爆发出来的时候 ，I'm alive, I'm alive, 一直在不停的在呐喊，我觉得就有一种拨开了乌云重见光亮的感动。I'm alive 不是说一句轻飘飘的励志的口号啊，而是说真正的是经历过了风雨之后，实实在在对生命的确认。就说大家如果有在失意困顿的时候，不妨去听听这首歌曲啊，就可以从中去汲取一份重新站起来的力量。

首歌曲呢，同样还是延续了他比较喜欢的那种摇滚加流行的那种写法啊。开篇以很干净的钢琴与低音的这个弦乐呢，慢慢的铺成底色，然后慢慢的去加一些鼓点啊，然后到了后来呢，又叠加到了一些电吉他和鼓组。其实我觉得比较难得的是，他这首2025年的歌，大家一听他的嗓音，还是如20多年前那样一般清脆，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担心说一位歌手啊，年轻的时候可以靠着自己的这个嗓音去唱，但是如果年纪大起来还能不能有这么清澈的嗓音呢？其实那王力宏呢也给出了非常好的回答啊，嗓音依旧非常清澈，但是声音中还是多了一份成熟啊，多了一份沉淀，多了一份经历过很多的困境之后重新站起来的这样的新的希望。

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呢，听完了王力宏的四首不同阶段的歌曲啊，也是听过了他很多的想法，很多的音乐审美，有很气势恢宏的国风歌曲，也有锋芒炸裂、态度鲜明的歌曲。那其实王力宏作为全能的音乐人呢，确实是一直不断的在探索着华语音乐的边界啊，将很多的 R&B 还有摇滚、国风、嘻哈都揉进了自己的创作之中。很多时候听歌吧，也不仅仅是说这个歌到底是旋律好听的，或者是歌词是动人的，它其实听的还是一种心境。音乐既可以回望过往呢，也可以记录当下。那希望我们所有正在收听的朋友们呢，都可以从我们歌声中呢去感受到一往无前的锐气，也能够经历过坎坷跌倒之后，始终相信自己依旧鲜活，依旧拥有重新出发的力量。那么好呢，我们今天的歌声漫游记呢就跟大家要说再见了。那么欢迎您通过我们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电台粉丝群，来给我留言说你想听什么歌曲，或者喜欢哪位歌手，我都可以在节目中给你安排上。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一位粉丝朋友说点的歌啊。好的，那明天的这个时间段呢，会有我们的代班主持亮亮给大家来分享好音乐呢。那么事情呢，将在星期四的同一时间段跟你在午后继续分享好音乐。那么我们到时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是垃圾，分类成资源。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看不见的拳头》，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火哥，搞定了，我把这些片段啊全部都截好了，把他正常探店的那些画面啊我给他剪出来，配上文字，我就说他虚假宣传，欺骗粉丝，还专门碰瓷商户，拍一次视频要收钱。
3: 好，整理成长图文，剪辑短视频，大孙立刻转发扩散到各个本地群和视频平台，我现在就去录一个曝光视频，带带节奏。
4: 抹黑计划开始实施，此时小帅还在拍摄新的探店视频，不知道自己将面对怎样的狂风暴雨。
5: 老板结账，你们家这个烧鹅腿皮脆多汁，真的太好吃了，这期视频我觉得观众会很喜欢，我又要涨粉喽。
6: 原来小帅是这种人，靠敲诈商家来获利，
7: 原来是虚假宣传，欺骗粉丝，太恶心了，
8: 大家以前都被他骗了，再也不相信这种探店博主了。
5: 怎么突然会出现这么多差评，这些话根本都是假的，这些截图也全是被剪过的，懂法，你说我该怎么办？
9: 小帅你先别着急，我们先找到谣言。

0: 源头，我查到跟你同样做本地探店节目的博主虎子发布了一条视频，你来看看。
1: 这个人我知道，跟我是同行，但是他视频里说我昧着良心拿商家的钱虚假宣传，完全是造谣。
0: 虎子公开发布这种引导视频，煽动对立，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都被虚假信息误导。小帅，先联系平台客服申诉，让平台撤销评论，最好啊把这种造谣视频下架了。另外，这些视频评论、私信、转发记录全部截图录屏保存好，一条都不要删，将来啊都是追责的证据。
1: 我的账号接连遭遇限流、系统警告，甚至多次临时封禁，前几天辛辛苦苦拍摄好的作品根本发不出去，原本谈好的几家商家合作也陆续打来电话解约，说不敢跟骗子博主合作。
2: 小帅呀，劝你识相点，主动注销账号，公开退网，这事儿呢就算了，要是硬扛，抹黑攻击不会停止，我们跟你耗到底。
1: 我什么错事都没做，为什么要我道歉？可是每天几百条辱骂私信，走到哪儿网上都是我的谣言，我快扛不住了。
3: 无休止的造谣、辱骂、举报、威胁，一点点摧毁了小帅的精神状态，他该何去何从？键盘后面这群作恶的人会就此收手吗？敬请收听第三集。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5: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6: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7: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8: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5: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博罗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一零七三，用声音演绎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罗。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1日，韩国科研团队研发下肢辅助可穿戴机器人，可采集人体步态数据，未来将应用于医疗康复领域。国内方面，水利部发布消息，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已经超过去年全年总量，国家水网建设提速推进。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在广州开幕。本届展会首次设置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助力外贸创新发展。娱乐消息，第12届文荣奖公布评委阵容，导演尔冬升担任评委会主席。本届影视节将于10月23日在横店开幕。来关注本地消息，10月11日，罗浮山葛洪博物馆举行文物捐赠仪式。民间藏家无偿捐赠104件套文物，年代跨越汉代至民国，不少是中医药器具，充实罗浮中医药文化馆藏。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搜罗最新民生讯息，
1: 盘点每日热点新闻，把繁杂资讯变简单，
0: 让午后收听更轻松。下午茶资讯。

啊。那么今天呢，只有荔枝给大家带来我们的下午茶资讯喽。我们的亮亮的话呢，待会儿大家会在我们的一个晚高峰的时间见到他。那么今天下午茶资讯，我第一条想要给大家来分享到的这个资讯呢，就是大家可能最近都有听到的一个梗哈，就是不烧心这个梗，立规矩防烧心，全网进入大烧心时代哦。最近呢，网友们突然就开始担心起一件事情来了，烧心是不是？最近大家在网上冲浪的时候，不难看到有说，哎呀，你剪的视频我看了不烧心，我家这个班累是累了点，但是他不烧心，自己做虽然麻烦，但是不烧心哈。这个不烧心这个梗呢，大家已经听到过了没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进行互动分享，不管是我们在干什么，在说什么哈，最后呢都能拐到不烧心这个事情上，上班的、上学的、出门旅游的、吃饭聚餐的啊，所有人都说有立规矩防烧心。那么到底什么是不烧心呢？其实不烧心这句话呢，最初走红是跟一批 AI 短剧里面反复出现的一个台词有关的。 AI 短剧里面的老板们，像是一个卖包子的、盒饭摊的、卖猪脚饭的、卖馄饨的，都把同一句话挂在嘴边，就是说贵是贵了点，但是吃了不烧心。那么他用这句话来形容他们家的饭菜干净卫生，真材实料，吃了不让人难受。如果说您对我刚刚说的这些啊卖东西的一些场景已经开始熟悉了，说明其实你也是深陷了我们的一个短剧的漩涡当中了啊。截至目前呢，不烧心在这个抖音平台上啊，它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20亿了。那么类似的剧情呢，也是迅速的拓展到了像煎饼啊、面馆啊、烧烤、火锅，甚至啊像纳鞋底呀、编假发王等等的一些题材啊，都有 AI 的短剧出现了。更有意思的是，网友只要熟练到听到剩下的怎么办，就会知道倒掉，就会接上一句明天怎么办，先做熟悉的立规矩不烧心对白，又会立即的紧跟随后哈。然后弹幕里面都说，哎呀，又是这个套路经典永流传，大家一边看一边笑。一个 AI 短剧里面用来夸奖自己良心的商家的词，怎么成了全网的一个笑料呢？就是大家一边有在笑说这个 AI 短剧他们用到的词都是千篇一律的，一边又把它当做自己表达自己生活态度的一个新原料啊。那么我们这个不烧心呢，有你看啊，像在我们的日常小事当中讨回公道，可能会用到这一个，就是老板你家的菜贵是贵了点，但是吃了不烧心，这个烧心梗来袭哈，全网都在互学活用。但是烧心到底是什么感觉呢？那么其实烧心呢，原本是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一个常见的症状，通常表现为胃部或者说胸骨后的一个灼烧感。而且可能还会伴随胃痛等状态啊，而且放到目前不烧心的短剧当中，它被引申为对主角手艺和良心的一种认可。那么这个不烧心的一个系列剧情呢，它其实背后是一套非常标准的制作公式，就是有一个坚守品质的良心老板，再搭配用低价抢生意的一个黑心同行，然后呢再来两个啊在两家店反复横跳，老板说啥信啥的顾客，那么不烧心短剧就直接就是安排上了。在安排上，良心老板因为成本太高而失去顾客的开头，黑心同行因为偷工减料翻车的一个转折，然后这个不烧心的短剧就大功告成了。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个不烧心的短剧呢？我看到过卖包子的哈，我就觉得这个太好看了，当时我记得我一口气看到我半夜2点。现在大家都很喜欢短剧啊，是因为短剧当中是把很多的一些主角的人生推到了极端，就是假如说今天生意失意，但是突然继承了亿万家产哈，或者说我被人看不起了，我突然一夜逆袭遭受欺辱的一些人呢，获得超能力重生归来，把对曾经的一些对手啊一脚踩在脚下。以前我们看短剧追求的是这种爽感，来自命运的一个剧烈的翻转，那么主角想要改变人生就必须

获得财富、权力或者某种足以打破现实规则的能力。但是啊，不烧心这个系列呢，却把我们短剧的这个过程缩小了。老板也不需要再成为首富了，也不需要拥有拯救世界的力量，他只需要坚持使用好自己的好食材，保护好自己的小店，让欺负他的同行付出代价，就算赢了。我们的爽点也是从命运的改变缩小成了出一口气，在一件日常小事上讨回公道。

说了这么多，大家有对这个不烧心的梗有一点点理解了吗？那么观众们已经知道不烧心最开始是出自于哪部短剧？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佛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2: 文字是无声的诗篇，
1: 声音是温柔的告白，
2: 穿梭字字句句的温柔山海。
1: 耳机里流淌的不是音符，而是时间的慢板，
2: 邂逅文字里的烟火与诗意。
1: 这是挚爱，是生活，是享受。
2: 以声为媒，以文为伴，
3: 时光不语，
2: 书页留声。
4: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本时段的书页留声节目，我是主播荔枝。那么本期的书页留声，我们一起走进这一本书《身后无一物》。衰老与死亡是我们每个人终将面对的一个问题，却很少有人坦然地谈论这个人生课题。那么这一本书的作者伊藤比吕美，他是在60多岁的年纪写下了这部直面离别、衰老与孤独的随笔集，就是这一部《身后无一物》。当时的作者经历了母亲离世、丈夫病逝、亲人与宠物相继远去，曾经热闹的生活一点点抽离，只剩下自己独自面对岁月的暮色。他亲眼看见母亲离世后寥寥无几的遗物，他就生出了一个朴素的愿望，希望自己也可以身后无遗物，干净利落地告别这个世界。这一本书全书当中没有刻意的煽情，它是以日记式的直白松弛的笔触，记录了老人照护病痛缠身、失去至亲的狼狈与落寂，也写一个人独居之后重新找回自我的松弛与自由。他在书中坦然地述说老去的寂寞、身体的衰败，却不曾向命运低头，他依旧跳舞、做饭、写作、养狗，即便不断经历告别，依旧认真踩实脚下的生活。今天推荐的这一本书《身后无一物》，不是一本叫人看透生死的鸡汤，而是一份真实的生命实录。它告诉我们，孤独、衰老、失去固然沉重，但人依然可以在一地鸡毛的晚年保有属于自己的鲜活。它适合每一个正在思考离别、恐惧衰老，或者想要好好审视自己人生的你。当你读完这本书，你会懂得，真正的重要的不是身后留有多少物件，而是活着的时候热烈真实的活过。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书页留声当中。

0: 不是音符，而是时间的慢板，
1: 邂逅文字里的烟火与诗意。
0: 这是挚爱，是生活，是享受。
1: 以声为媒，以文为伴，
2: 时光物语，
1: 书页留声。

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书页留声栏目，我是荔枝。那么继续回到我们刚刚说到这本书《身后无一物》，我们刚刚说到呢，我们很多人会以为这是一本断舍离的书籍啊，它不是简单的丢掉物品，而是放下对物质名声遗留痕迹的执念。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死后留下多少东西，而是活着的时候是否热烈真实的活过，启发我们反思自己的囤积执念，看清外物只是附属，自我的体验才是属于自己的。在书中啊，没有塑造完美通透的老人形象，作者呢，他会疲惫悲伤，也会抱怨害怕孤独，却依旧坚持爱好认真生活，让很多的一些女性读者看见，就算步入晚年失去亲人孤身一人，也不必消解自我啊，哪怕我们的处境当时是一地鸡毛，仍然是可以保有自己的爱好、情绪与个人意志的。我们可以允许自己脆弱，但是不向命运妥协。在书中也是教会了我们重新看待离别与亲人啊。那么读懂了告别是人生的必修课。谢谢刚刚收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李军的回复啊，说荔枝小姐的声音太动听了，感谢感谢。然后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这本书当中啊，我们这本书呢其实会比较推荐给一些女性的读者啊，但是我们的男性也当然可以去阅读的，因为它其实讲的是我们的这位作家伊藤比吕美他在老年的时候的一个生活。他在书中呢是大量的记录了照料亲人、送别至亲、整理遗物的一个全过程，让大家能够读这本书的时候理解送别长辈、面对亲人离去如同青春期，是我们人生啊绕不开的课题，启发我们要珍惜当下和我们的家人相处的时光，也思考亲子之间最终就是不断分离，学会接纳失去，同时好好过好自己的人生。而且在这本书当中为什么会比较推荐呢？因为它没有强行的鸡汤啊，没有要求人要做到完全的豁达，他坦言自己也做不到真正的身后无一物，他也会贪恋世间。他在书中告诉读者，不必强迫自己看破生死、悲伤、舍不得、恐惧，全部这些东西都是正常的情绪，不需要活成无悲无喜的模样。我们带着遗憾继续生活，其实未尝不是一种勇敢呢。在这本书当中啊，我们可以透过一个个人的故事，就是作者自己的故事，来看见我们的高龄照护独居老人、老年女性生存的一个现实困境，不只局限于个人感悟，也推动了读者看见社会层面的老年问题。我们读完这本书之后，可也许我们会更加的理解我们家中长辈的一个处境。我们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再继续回到我们的书页留声栏目当中吗？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 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0: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2: 文字是无声的诗篇，
3: 声音是温柔的告白，
2: 穿梭字字句句的温柔山海。
3: 耳机里流淌的不是音符，而是时间的慢板。
2: 邂逅文字里的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样。
1: 一缕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洛电台 FM 107.3，
2: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洛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洛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3: 博洛电台，我们在一起。
1: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书页留声当中啊。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书《身后无一物》，伊藤比吕美作家写的这本书，这一本直面衰老、离别与孤独的生活随笔。在这本书当中，我们看到他在衰老的落寂之中，还是看见了女性自我的力量。如果说你想预习生命的告别，读懂孤独的价值，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这本书就是我们今天书页留声推荐的身后无一物。那么大家如果说有喜欢的一些书籍，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洛电台来进行分享。
4: 有枯萎的痕迹。
1: 时间来到了我们下午的5:26，此时此刻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已经下班了吗？正在行驶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吗？那么主播在这里呢，也是要提示到大家啊，注意行车安全了。我们在下班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那么待会呢，由我的同事亮亮给大家带来下班很可乐，请持续关注 FM 107.3。那么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1: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2: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3: 安全筑墙线，满意在身边。博洛的街坊邻居们注意啦，近日我省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此次调查采取实地走访、问卷调查、电话调查、微信朋友圈推送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内容涵盖治安环境、交通安全、矛盾纠纷化解、公安工作效率等方面。如果您近期收到有关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调查的问卷或电话，请您耐心听完工作人员提问，做出客观公正诚恳的评价。您的非常满意是我们坚守的底气，您的十分安全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期待您为平安博罗点赞。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2: 天宫公务收官，本金星准时下班。咦，此地是何处？竟有一缕奇妙声波响彻博罗大地。
3: 嘿，老头，这里可是下班很可乐。
2: 咦，手上拿的这个液体怎么还冒着泡？
3: 你说这个，它可是现代社会的琼浆玉液。
2: 哦，里面都有啥？
3: 嘿嘿，这里呀，有练就了7749天的笑话段子，有妙趣横生的游戏互动，还有比早上晨露还要新鲜的社会资讯。
2: 快，让我喝一口。哇，真的是只有我最摇摆。
4: FM

0: 七三，下班很可乐，下班时刻，快乐就位。
1: 开始了，开始了。
2: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3: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来的小摩托，吹着菠萝的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2: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很可乐，跟我上车。
4: 好的，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7:40继续锁定博罗电台，这里是下班很可乐啊。因为今天呢，小雪有其他的工作任务，亮亮来代班主持我们的下班很可乐。依旧呢，希望大家在下班路上能够通过我们博罗电台一路的资讯陪你一起下班。首先呢，和大家关注这样的一条资讯哈。近日呢，网传一名车主啊，在后备箱装了10瓶的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款100元。那这一案例呢，是否属实？处罚的逻辑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那我们的私家车后备箱的一些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呢？近日呢，就一个网友所发的这样的一个帖子，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条资讯，也让我们很多的私家的车主们学习一下相关的一些后备箱的一些装物品的知识哈。尤其呢，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前段时间，也就是国庆的期间。因为呢，在国庆期间呢，很多人呢都说这个车辆非常的繁多，有出去旅游的，有回老家探亲的。因为呢，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也向我们记者的透露啊，逐辆车辆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那公安交管部门呢通常不会这样的去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的遮挡，交警呢仅凭肉眼是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个时候呢经验性的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一个参考标准之一。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参考标准呢？交警也表示啊，说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有超载的情况，就会呢认为它影响了这个私家车的行车安全，所以呢会让这个车主呢停车接受检查。那处罚呢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的状态。实际上呢，从法律层面来讲啊，这个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啊。根据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那载客的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之外呢，是不得载货的。来自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的教授也解释了，说内置的行李箱，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备箱，是法律呢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那乘员舱就包括前后排的座椅，车内的一些地板不属于合理的载货空间。他也呢进一步分析了，综合了很多的规定，说到呢只要遵循以下的条件，是完全可以把你的物品放在我们的后备箱当中的。首先呢，就是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后备箱的封闭空间内，不能呢占用这个乘员舱的一个区域。还有呢，是装载的后备箱可以完全正常的关闭这个门，货物呢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还有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属于个人生活的自用范畴哈，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从事经营性的一个活动。那所以呢，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新闻事件呢，也针对网传这位车主因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元罚100元的案例，记者呢也并未找到该事件官方的通告或者权威的媒体的报道。但是呢，就从这种新闻事件当中，我们也学习到了以后呢，就是我们放后备箱里的一些东西，严格还是要按照我们这个出行条例的规定去执行。还有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小伙伴呢说，不止在后备箱，若乘客啊，就是在我们这个 司乘的车厢之内放特别重的一些物品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些危险。他说车辆呢，一旦呢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的混杂，会严重的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也延误了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的情形啊，相关的处罚也存在明确的区别了。所以呢，就这个新闻事件，还是那句话，其实我们重点处罚的一个力度不在于这个钱多少，或者是在于这个分多少，重点呢还是要把这个隐患呢消除在萌芽状态。也希望各位的车友们在行车的路上还是要多多注意这种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个也是要保护自身最好安全的一个方式了。好的，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博乐电台，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聆听好听的歌曲，开启我们这个下班路上的好心情。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很大的问题的哈。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会进入我们的一个整点的报时。整点报时回来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下班很可乐，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哦。
1: 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5: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好汉不吃肉，
1: 两心。
2: 一缕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3: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4: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5: 天宫公务收官，本金星准时下班。咦，此地是何处？竟有一缕奇妙声波响彻博罗大地。
6: 嘿，老头，这里可是下班很可乐。
5: 咦，手上拿的这个液体怎么还冒着泡？
6: 你说这个，它可是现代社会的琼浆玉液。
5: 哦，里面都有啥？
6: 嘿嘿，这里呀，有练就了7749天的笑话段子，有妙趣横生的游戏互动，还有比早上晨露还要新鲜的社会资讯。
5: 让我喝一口。哇，真的是只有我最摇摆。
6: FM107.3，下班很可乐，下班时刻，快乐就位。
7: 开始了，开始了。
8: 好的，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8:00的07:00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啊。由于小雪有其他的工作安排，今天亮亮和大家陪伴下班很可乐。刚刚我们就说到了消费者呢对于这个评价的一些话题，我们看到来自我们的舒芙兰也说了，确实啊，他说我会给好五星好评，然后呢这个体验感会实话实说。那这就是刚刚呢有一位网友啊，他是买了一杯奶茶啊，回顾一下简单的一条资讯哈，就是买一杯奶茶说出自己的真实的感受，但是网友但是商家呢被认定是同行啊。哎，但是呢我就说啊，如果我们现在啊就是在就是点外卖的过程当中，如果真的遇到了自己不喜欢吃的不喜欢喝的，我觉得我们是有权利去表达的，因为每一个这个平台当中都有一个评价体系，要不然你那个评价体系是摆设吗？所以作为我们的消费者，我们只是从自己的真实感受去提出就好，也对于我们的这个商家来说，我们也不认识他，也不可能因为这么一单几块钱的东西去损害他其他的利益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就是如果遇到真的是特别难吃的啊，特别不好吃的，还是要拿出自己的这个勇气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啊，让那个接下来的消费者不要继续踩坑了。那说完这个话题呢，再来说说在昨天啊，有一个瑞幸咖啡啊，如期就推出了一杯黑糖珍珠泰奶啊，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去品尝一下哈。官方呢推文里的那句好的直接安排，带着几分霸道总裁式的一个宠溺，仿佛呢在对着千万打工人喊话，别吵了，你们的奶茶本咖啡巨头给你们做了哈。请问你叫什么？瑞幸咖啡啊。其实呢这场咖啡巨头的跨界卖奶茶的戏码呢并非是毫无的预兆的，早在呢9月初的时候呢，瑞幸呢就曾在校园的一个叫做点冰的水叫黑糖珍珠牛乳茶当中便引起了一波学生党的一个打卡热潮。如今呢这款试水产品呢显然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那索性呢就趁热打铁啊，将这个经典的珍珠奶茶和这个黑糖珍珠泰奶是全面铺开，大有是要在奶茶赛道分一杯羹的架势啊。 官方呢是打出了干净的配方、干净的价格的口号，同时呢不忘展示听劝人设，表示呢产品建议都收到了，产品价格也打了下来。经典的珍珠奶茶的售价是9.9元，黑糖珍珠太奶是11.9元。那这个价格呢配上干净二字，确实呢对我们这些打工牛马来说透露了一股熟悉的瑞幸式的性价比啊。然而呢面对这波的操作，评论区却炸开了锅，网友们呢纷纷开启了一个调侃的模式，说请问你叫什么呢，瑞幸咖啡还是瑞幸奶茶咖啡呢，等等等等哈，类似这些痛心疾首的评论在官方发布的海报下方几乎是刷屏般的存在啊。回顾呢瑞幸近期的产品走向，从生饮拿铁到轻乳茶，再到如今的珍珠奶茶和珍珠太奶，那个曾经靠咖啡这个硬刚这个星巴克的小蓝杯，似乎正在向奶茶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而且越跑越远。那对于呢这种不务正业的操作，有网友就忍不住的就谋出了策划，说瑞幸奶茶店吗，你们要不要单独开个小鹿奶茶，以前不就是有一个吗，更有人直接建议直接收购也不错。最后呢就是有些网友也给出了一个总结性的发言，现在改名叫瑞幸的茶了就是又有咖啡又有奶茶哈，看着菜单越来越丰富的茶饮文化的阵容，也难怪不少的老粉呼吁啊，多出点咖啡吧，不要忘了你的老本行，不要忘了你的老的王牌产品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你做的奶茶不好喝，快醒醒吧，你只有咖啡好喝哈。这是很多网友啊一些真实的一个反馈了。那其实回头来看这个饮品圈，咖啡品牌卖奶茶，奶茶品牌卖咖啡，两大阵营当中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越来越常见了。曾经呢泾渭分明的楚河汉界，如今已被一杯杯跨界的饮品搅成了一池春水啊。先来看看奶茶这边，股民呢自2025年将咖啡列为战略的重点之后，便开启了狂飙式的布局，截止到去年年底，已经有超1.2万家的门店完成了咖啡机的配备，全年的累计推出了27款的咖啡新品。那茶百道呢也不甘示弱啊，在今年8月官宣赵金麦成为咖啡首席推荐官，现磨咖啡机呢已覆盖超过2700的门店，部分门店的咖啡日均呢出杯量已经突破了100杯。像我们更熟悉的更接地气的蜜雪冰城，这个以性价比著称的奶茶巨头，于今年3月起呢也正式推出了一个现磨咖啡茉莉鲜奶拿铁，仅售8块钱啊。这个价格呢几乎是用在白菜价，向整个咖啡行业喊话，你们卷你们的我卷我的啊。而奈雪呢则以每月一款咖啡特调的节奏持续的进攻。那再来说说我们消费者的胃吧，似乎是不挑品牌，只挑好喝和性价比啊，这个是真的说到我们的心头坎儿里去了。确实作为我们消费者啊，现在经常跟朋友出去喝东西逛街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挑什么大牌子，只是觉得好喝自己喜欢，说谁家的豆子香，谁家的奶盖厚，谁家的珍珠 Q 弹，嘴巴一尝便知分晓啊。这个呢就是最硬的一个口碑了，就是你产品啊还是要符合我们大家的口碑啊。作为呢咖啡与奶茶的品类的壁垒啊，在消费者的需求面前，似乎呢远比品牌方想象的要脆弱的很多。那大家呢对于这波这个瑞幸的珍珠奶茶的操作格外的破防，那这背后的情绪呢其实不难理解，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瑞幸的起家靠着就是专业评价便捷的标签，迅速在消费者心中扎根了。那当一家咖啡品牌呢频繁的推出了比如奶茶果茶，甚至把一杯奶茶的灵魂搬进菜单的时候，那老板们难免会产生一种背叛感啊，您不就是一个咖啡起家的吗，为什么现在混了这么多的奶茶跟果茶呢。很多那些网友说，可不可以好好的研究一下咖啡，多久没有咖啡的新品了。只不过呢跳出消费者的情感视角啊，瑞幸入局珍珠奶茶也是商业逻辑下的必然选择呀。那作为商家，如果只有单一的一个产品，很难在这种竞争激烈的这种氛围之下呢能够博得一羹啊，只有呢让自己的这个品多一点，让我们的消费者有更多的 品尝和试用权，可能才会让自己这个商业帝国能够塑造的更大更壮实一些哈。所以呢，很多的一些咖啡的爱好者难免感慨哈，品牌在追逐流量不断创新的同时，也需要守住咖啡本身的特色。我们说多元化不等于丢掉标签，如何呢平衡新品热度和品牌之前的定位，这也是瑞幸要持续思考的课题了。我们说呢，在市场竞争下呢，品牌是不断的跨界上新，也是吸引我们顾客的一个营销手段，但一味的往奶茶赛道靠拢的话，也容易呢是模糊了自己的自身的一个标签。我们说创新呢是可以多元化的，而且特色呢本身也不能丢，最主要是你的这个原本的这个口碑化的产品一定要把牢住，兼顾呢我们的新鲜感与核心的定位，才能长久呢留住不同口味的消费者。

0: 你讲一个笑话。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2: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欢迎您继续回到博路电台，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希望大家在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资讯，说的近日呢，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天塌了，这一条资讯冲上了热搜啊。有网友呢于近日发布视频，分享了家人的惊险经历，说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差点毁了他妻子的眼睛啊。该网友介绍说，妻子在洗涤衣物时呢，试图分开受潮的粘连在一起的洗衣凝珠，结果呢，洗衣凝珠突然爆炸，洗衣液呢直接就溅入到了他的媳妇的眼睛啊，就是他爱人的眼睛。起初呢，以为用清水简单冲一下即可哈，没想到疼痛感丝毫没有缓解。那妻子呢直呼好疼，之后呢用清水继续的冲洗眼睛，冲了十几分钟之后呢，赶紧去医院，跑了三家医院才确诊了角膜缺失了一小块，已经被腐蚀掉了。同时呢，网友还透露啊，医生当时还表示，如果能在事件发生的半小时内有效地进行冲洗，眼睛受伤的程度可以降低到最小。其实呢，在钱江网报此前有过报道说，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杭州的王女士发现之前囤的这个洗衣凝珠，经过一个夏天高温的存放，有几颗表面的膜融化后紧紧的粘在一起，她就是用力一扯，瞬间啪的一声，那凝珠里的高浓度的洗涤剂突然爆开，那带着这个冲击力就溅向他的面部，其中呢不少是直接呢溅入他的右眼当中。那突如其来的剧痛呢让他很慌了神，眼泪呢不受控制，视线一片模糊。那更难受的是呢，右眼对光线变得异常的敏感，哪怕是室内正常的灯光也让他觉得非常的刺眼跟难忍啊。这是来自杭州的这位女士，最终经过医生的检查，王女士的右眼为角膜化学性烧伤，视力仅剩 0.06。 很多网友说，一颗小小的凝珠为什么腐蚀性如此之强呢？因为呢，洗衣凝珠呢之所以能够造成严重的角膜损伤，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眼科医生也表示，首先呢，洗衣凝珠外层呢是 PVA 的水溶性的薄膜，受潮之后呢，它的这个性质会改变，张力失衡。那如果两颗这个凝珠粘连在一起，外力撕扯分离时，包膜极容易瞬间的破裂，内部的原液直接的喷溅而出。其中呢，这个凝珠内部是极高浓缩的洗涤配方，普通的洗衣服有效成分是10%到20%，因为这个洗衣凝珠的高浓度的表面的活剂性剂加上碱性的助剂占比可达80%，腐蚀性呢远高于日常的洗衣液。最后呢，就是凝珠中的碱性成分接触这个角膜之后啊，就会被酸性物质一样的快速凝固表皮的组织，反而呢会持续向组织深层去渗透，那短时间之内呢即可腐蚀我们的角膜的上皮。如果高浓度的洗衣液附着之后几分钟，真的就会发生明显的化学灼伤，直接呢会出现一个剧痛、畏光还有视力下降等一些症状了。所以大家在使用这个洗衣凝珠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的注意啊。一旦呢发生这个洗衣凝珠啊，这个不小心进入的眼睛之外啊之内的话，我们紧急的方式也有一个呢，是先用流动的冷水冲洗至少15分钟，边冲洗边转动眼球，注意呢在清洗过程中保护另一只眼睛，避免化学液体流入健康的眼睛。还有呢，不要去揉眼睛，因为揉眼不仅会加重这个眼睛的损伤，还可能引发感染。还有呢，尽快的去就近的医院急诊医科进行了一个处理。还有呢，想要避免类似意外的发生，日常的存放洗衣凝珠的习惯尤为关键，要做好下面的3点防护，能大幅度降低风险。一个呢，就是尽量不要将洗衣凝珠放在阳台、卫生间等高温潮湿的地方，避免了阳光的直射，远离呢热水管或者供暖系统，防止呢外膜溶解。还有呢，就不要长期的囤放，一般建议1到2个月的量，避免呢长期的囤。

存放会变性质。再者呢，就是洗衣凝珠的外观色彩是比较的鲜艳的，形状的圆润，很容易呢让孩子误以为是零食玩具，一定要放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每次使用完之后呢，应该保存好洗衣凝珠的盒子，拧好收紧，避免呢儿童去接触了。还有一位网友就说了，如果真的粘在一起，就没必要去强行扯开，就一起用也无所谓哈，好过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下子撕裂之后进入到眼睛，就像我们新闻事件当中说的，这两位女士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哈。所以呢，这件事故也给大家敲醒了警钟啊，就是在我们使用洗衣凝珠方便的同时，一定要避免用力的挤压捏破，操作远离面部，一旦呢进入眼睛，应该大量的清水冲洗并马上就医，辨解好物啊，完全安全永远又要放在第一位啊。虽然它带给我们的生活是非常的方便的，但在方便的同时，我们也要避免这些安全的隐患。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下班很可乐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啊，也希望大家在下班的路上能够听听好听的歌曲，来了解的相关的一些资讯，不会变得那么的无聊啊，以及呢那么的索然无味的直接回家了，能够听听我们的歌曲啊，来听听我们的资讯，这个时间呢还是过得非常快的哈。来自我们的这位是橘子也说了，小雪上班一天被老板扣了1000，什么心情都没了。哎呀，我虽然不是小雪，但是我能够理解你此刻的心情啊，橘子抱抱。也希望呢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送给你，就是来自杨坤马嘉祺带来的轰炸，结束我们今天的下班很可乐。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份好的心情，回到家今天晚上和家人过一个开心的晚上咯，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3: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3: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4: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真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5: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4: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6: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4: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7: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9: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8: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9: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1: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10: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

0: 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1: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3: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2: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4: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6: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5: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7: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0: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8: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9: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0: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1: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4: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3: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4: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 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1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1: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4: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荣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1: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看不见的拳头，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3: 自从上次抹黑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我现在账号停摆，不敢点开评论，不敢查看私信，甚至我身边亲朋好友老粉丝也受到了骚扰，报警了，证据收集难度大，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小帅，案件有进展了，你看近一个半月内出现的集中差评和谣言攻击时间规律高度一致，都是凌晨0点到2点之间， IP 地址经过多层跳转，但最终溯源到同一个代理服务器，很快就能查到背后的团队了。
3: 董法，这是你让我收集的造谣截图、辱骂私信、威胁录音、账号被封禁记录，
4: 现在事情渐渐有眉目了，通过网络侦查技术很快就能溯源到躲在网络账号后面的人。
5: 警方开展侦查，团伙聊天记录、剪辑的黑料文件、小号操作日志、批量举报记录全部被固定，虎子、大孙这个网络恶势力团伙全部被抓获归案。
4: 你们两人长期结成团伙，刻意隐匿真实身份，利用凌晨深夜网络监管薄弱时段，通过多层 IP 跳转、批量注册小号的方式，捏造虚假黑料，散布恶意谣言，对网络博主

0: 家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惠州市送戏下乡文艺演出走进我县太美镇罗村村，博罗发布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元州高头村水塔和旧礼堂变身美术馆。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惠州市送戏下乡文艺演出活动走进我县太美镇罗村村，将优质文艺资源送到村民家门口。演出在开场秀《春到岭南》中拉开帷幕，随后在希望的田野上、奇迹乡村、跃马奔腾、我是客家人等节目轮番登场，涵盖舞蹈、独唱、魔术、杂技等形式，既有讴歌时代发展的主旋律，也有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演绎，把岭南风情、客家底蕴与乡村新貌搬上舞台。现场掌声、笑声、喝彩声此起彼伏。罗村村民聂海坚：
2: 感觉这个节目内容很丰富了，水平很高，这村里的基础建设好了，村里的生活啊就是比较有保障啊，这个文化是精神粮食啊，都喜欢啊。
1: 惠州歌舞剧院声乐演员杨毅：
3: 我们今天晚上呢这台节目呢是比较新颖的，这个节目啊也在追求更高质量的一些艺术作品，一些文艺作品来献上给这些广大的老百姓。
1: 太美镇罗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聂永彪：
4: 这氛围真的很好，像今天晚上这种节目呢，要多点组织一下，因为今天晚上无论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递性也好，节目的丰富性也好，或者一种文化的传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需要的。
1: 本次活动由惠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惠州歌舞剧院承办，演出把优质文艺资源送到乡村一线，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既让基层群众切实享受文化生活带来的乐趣，也在潜移默化中浸润民心。全媒体记者薛亚虎报道。近日，记者从博罗县气象局了解到，过去一周我县晴朗干燥，早晚清凉，未来一周我县天气持续干燥，气温小幅波动。具体预报为12至13号晴天间多云，23至33摄氏度，14至16号多云到阴天，24到32摄氏度，17至18号多云，23到33摄氏度，持续干燥少雨天气导致森林火险等级不断攀升。博罗县气象局天气预报员朱倩：
5: 我县于10月7日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于11日升级为橙色预警，森林火险风险升高，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户外用火安全。同时近期昼夜温差较大，大家也要适时增减衣物哟。
1: 随着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林内可燃物极易燃烧，目前博罗县已进入森林特别防护期，野外防火形势不容忽视。博罗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人员赖景光：
6: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禁止上坟烧纸、烧香点烛、燃放烟花爆竹、携带易燃易爆物品，禁止吸烟、野炊、烧烤等易引起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大家外出爬山、游玩的同时，务必提高防火意识，不要在野外随意用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共建共惠绿美家园。
1: 全媒体记者詹晓彤、范胜瑞报道。近日，元州镇高头村一座由水塔和旧礼堂改造而成的陆兰水塔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古琴音乐会。这座美术馆是陆兰红砖艺术聚落第一个落地的作品，让高头村的闲置老建筑活起来。当晚在美术馆三楼的露台上，演奏者背对着水塔弹古琴，琴声从琴弦响起，顺着露台往外飘。

0: 让村里的夜晚多了几分活力。来听琴的观众有本地的，也有专门从东莞、惠州市区赶来的。古琴演奏者黄诗兰
1: 非常开心，很即兴的被邀请上台，就是演奏了一下哈。我觉得这个那个上面的这个氛围特别好，就是很自然，这个空中弹琴的感觉啊，非常非常的美妙。就希望以后有多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跟艺术的碰撞。
0: 观众朱印琴，
2: 就是这种艺术的氛围是很强烈，这是我自己喜欢的。
0: 这场古琴音乐会是陆兰水塔美术馆开馆后的一个新尝试。9月26号，这座由水塔和旧礼堂思泉楼改造而成的美术馆对外开放。水塔叫高泉，共四层，前三层摆艺术装置和绘画，登到顶层能远眺东江、罗浮山和周边村落田园。旁边的思泉楼两层都设计为展厅，一楼油画和综合材料绘画，二楼是木雕金属装置。主理人赵云飞是个90后艺术工作者，两年前从北京来到惠州，大约一年前受邀到高头村采风，一进村就被连片保存完好的红砖建筑群吸引了。陆兰水塔美术馆主理人赵云飞，
3: 我们看到之后就在想的是如何能够通过艺术文化的方式介入到这里，不是说把这里能够复兴，但是能够让这里能够有人气、有活力，让这个有历史记忆的这种一个古村落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或者来恢复一定的知名度，让更多的人看到。后续会邀请一些全国比较优秀的青年艺术家来这个村子，会逐地创作进行交流。
0: 全媒体记者薛亚虎、叶元峰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0: 师。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了，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

0: 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1: 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0: 三是推动止戈维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长势很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1: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0: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828亿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
1: 水塔和旧礼堂变身美术馆，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惠州市送戏下乡文艺演出《走进我县太美镇罗村村》，博罗发布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元州高头村水塔和旧礼堂变身美术馆。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惠州市送戏下乡文艺演出活动《走进我县太美镇罗村村》将优质文艺资源送到村民家门口。演出在开场秀《春到岭南》中拉开帷幕，随后在《希望的田野》上，《奇迹乡村》《跃马奔腾》《我是客家人》等节目轮番登场，涵盖舞蹈、独唱、魔术、杂技等形式，既有讴歌时代发展的主旋律，也有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演绎，把岭南风情、客家底蕴与乡村新貌搬上舞台。现场掌声、笑声、喝彩声此起彼伏。罗村村民聂海坚：
2: 感觉这个节目内容很丰富了，水平很高，这村里的基础建设好了，村里的生活啊，就是比较有保障啊，这个文化是精神粮食啊，都喜欢啊。
1: 惠州歌舞剧院声乐演员杨毅：
3: 我们今天晚上的这台节目呢是比较新颖的，这个节目啊也在追求更高质量的一些艺术作品，一些文艺作品来献上给这些广大的老百姓。
1: 太美镇罗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聂永彪：
4: 这氛围真的很好，像今天晚上这种节目呢，要多点组织一下，因为今天晚上无论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递性也好，节目的丰富性也好，或者一种文化的传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需要的。
1: 本次活动由惠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惠州歌舞剧院承办，演出把优质文艺资源送到乡村一线，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既让基层群众切实享受文化生活带来的乐趣，也在潜移默化中浸润民心。全媒体记者薛亚虎报道。近日，记者从博罗县气象局了解到，过去一周我县晴朗干燥，早晚清凉，未来一周我县天气持续干燥，气温小幅波动。具体预报为12至13号晴天间多云，23至33摄氏度，14至16号多云到阴天，24到32摄氏度，17至18号多云，23到33摄氏度，持续干燥少雨天气导致森林火险等级不断攀升。博罗县气象局天气预报员朱倩：
5: 我县于10月7日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于11日升级为橙色预警，森林火险风险升高，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户外用火安全。同时近期昼夜温差较大，大家也要适时增减衣物哟。
1: 随着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林内可燃物极易燃烧，目前博罗县已进入森林特别防护期，野外防火形势不容忽视。博罗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人员赖景光：
6: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禁止上坟烧纸、烧香点烛、燃放烟花爆竹、携带易燃易爆物品，禁止吸烟、野炊、烧烤等易引起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大家外出爬山、游玩的同时，务必提高防火意识，不要在野外随意用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共建共绘绿美家园。
1: 全媒体记者詹晓彤、范胜瑞报道。近日，元州镇高头村一座由水塔和旧礼堂改造而成的陆兰水塔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古琴音乐会。这座美术馆是陆兰红砖艺术聚落第一个落地的作品，让高头村的闲置老建筑活起来。当晚，在美术馆三楼的露台上，演奏者背对着水塔弹古琴，琴声从琴弦响起，顺着露台往外飘，让村里的夜晚多了几分活力， 来听琴的观众有本地的，也有专门从东莞、惠州市区赶来的古琴演奏者黄诗兰。
7: 非常开心，很即兴的被邀请上台，就是演奏了一下哈。我觉得这个那个上面的这个氛围特别好，就是很自然，一个空中弹琴的感觉啊，非常非常的美妙。就希望以后有多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跟艺术的碰撞。
1: 观众朱印琴，
8: 就是这种艺术的氛围是很强烈，这是我自己喜欢的。
1: 这场古琴音乐会是陆兰水塔美术馆开馆后的一个新尝试。9月26号，这座由水塔和旧礼堂思泉楼改造而成的美术馆对外开放。水塔叫高泉，共四层，前三层摆艺术装置和绘画，登到顶层能远眺东江、罗浮山和周边村落田园。旁边的思泉楼两层都设计为展厅，一楼油画和综合材料绘画，二楼是木雕、金属装置。主理人赵云飞是个90后艺术工作者，2年前从北京来到惠州，大约1年前受邀到高头村采风，一进村就被连片保存完好的红砖建筑群吸引了。陆兰水塔美术馆主理人赵云飞，
9: 你看到之后就在想的是如何能够通过艺术文化的方式介入到这里，不是说把这里能够复兴，但是能够让这里能够有人气、有活力，让这个有历史记忆的这种一个古村落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或者还恢复一定的知名度，让更多的人看到。后续会邀请一些全国比较优秀的青年艺术家来这个村子会驻地创作进行交流。
1: 全媒体记者薛亚虎、叶元峰。

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真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我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是八颗牙齿晒太阳，还是头发淋得湿漉漉呢？还是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1: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早安一零七三都会让你变成阳光彩虹小白马。你
0: 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在这里你会是生活达人，学到文化知识。
2: Nice。
0: 在这个充满活力的精神加油站，让你充满 power， 开启全新一天。
3: 大工人准点打卡。

早间的7:44，10月14号星期三的早高峰在此时此刻，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早上好，各位小伙伴们。每一天都充满了新鲜，像我们今天的这首歌一样，每一天都充满了新鲜。稍息立正站好啊，各位小伙伴们，此时此刻已经就位了吗？在我们的这个通勤的路上，希望今天的节目依旧伴随各位开启活力满满的周三的一天啊。这一周已经快要过半哦。

在早间的7:47，初心说小雪早早早，今早的歌好好听哦。今早的歌是不是非常的让你瞬间就清醒了呢？海泉说下班很可乐，上班很不乐。不行，我主持的节目他怎么能上班很不乐呢？昨天晚上因为小雪有其他的一些任务出发，所以昨天晚上是我们的亮亮代班。然后呢，我今早来看到昨天晚上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位听众叫一半橘子，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收听啊。他说小雪，我上班第一天被老板扣了1000块钱，什么心情都没有了。哎呀，这一句话有好多重要的信息啊。今天是周三，然后呢，昨天一半橘子说是他上班的第一天。你这个第一天是国庆回来上班的第一天，还是这一周上班的第一天呢？然后呢，这第一天就被扣了1000块。

0: 点大呀。如果说按照一个大公牛嘛，月薪3000来说的话，那不就扣了1/3的工资了？那确实，他说什么心情都没有了。我们的一万橘子好像是我们经常会在晚高峰来互动的听众啊，今天晚上我再 Q 一下你，来抚慰一下你这个心情。对早起的这个小伙伴们，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准点的赶赴到工会啊，不然的话呢，就像我们之前听友说的，这个奔着全勤奖，可能今年的全勤奖就没有了。此时此刻，欢迎各位继续的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又或是在粉丝群啊，都是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的。希望今天的早高峰依旧开启各位活力满满的一天。今天是周三了，其实我觉得在周三的这一天的心情和周一周二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周一是最不开心的，周二呢也不怎么开心，到周三你就开始有盼头了，是不是？然后今天我们已经来到10月14号，我来关注一下在今天的天气情况和交通的路况，一起来听听1073听天气。
1: 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来到今天的1073听天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在10月14号今天啊天气的情况。今天依旧是一个晴天的天气啊，气温是在22到32度之间，东北风微风，空气质量凉，早晚气温舒适啊，午后阳光强烈，气温走高，紫外线较强，外出的时候记得做好防晒，及时补水。昨天我在出发的时候呢，就是在晚间结束工作之后，第一次在我们博罗的那个博中隧道那条路啊，江边去散步。但是呢，我就发觉说这个天气即便是在江边散步好像依旧很闷热。昨天的天气很热，几乎是没有一点风尘的感觉，即便是你在那种江边走路依旧是会觉得还是很热，还是不凉快。这样的一个天气啊，就非常的让人会觉得很无语。都已经来到了10月的中旬呢，往年我记得在11月初的时候吧，11月7、8号的时候，记者节前后，我们就已经开始在穿，最起码是在穿秋装了，就是长袖。所以今年不知道这个天气会怎么样呢？我们说厄尔尼诺已经迎来了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今年可能是一个暖冬，然后到了明年的夏天，应该是天气会更加的热一点啊。关注完天气的情况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路况啊。目前我们来关注到国道 G424 的广山公路青塘至增城交界改扩建施工当中，双向车道是收窄的，保留双向两车道，大型货车和工程车密集混行，所以呢在这段路啊，车流是间断走走停停，很容易发生轻微的刮蹭啊，包括大型的过境货车优先走广惠高速来进行绕行。 G324 的福田福源路口的红绿灯目前路口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 G220 龙桥大道下岗路红绿灯，湖镇罗口顺红绿灯，属于常态化的易堵的点位哦。这个时段呢，车流叠加，更加容易出现排队了。我们看到县城这一边，博罗大道中与怡景路的交汇处，也就是天虹商圈路口三车道，目前因为车辆的现在应该是我们上学的，也算是此时此刻的一个上学的高峰期啊，所以相对在这一段会比较拥堵一些。商业东街还有博汇路的华侨中学段，以及荣兴路的老城区路段啊，因为呢这个荣兴路的老城区路段是道路较窄，两侧的这个路边会有临时的停车，所以在这段路也是相对比较拥堵一些。也欢迎我们的小伙伴继续的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包括在10月14号星期三今天的天气是如何的，都是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早间的7:53，这里依旧是我们的早安1073。

我们的行泽之远发来消息说，早上好，今天是个好天气，今天天气是不错的，在这一周的天气都还算是不错，只是说呢，伴随着天气的这个关系啊，高温还是继续在持续当中了。稍后我们要来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睡眠这个事情。昨天晚上你睡得还好吗？我今天刷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啊，说睡眠的黄金时长，也就是说睡眠它并不是说越长越好，但是呢也不是越短越好。我觉得关于这个睡眠到底睡多久一直都是争议不断啊。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此时此刻，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平时就是晚上几点钟睡觉，你的晚上的睡眠时间到第二天清晨有没有算过一共是几个小时呢？在这时刻我们就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关于睡眠这件事情哦。

有一个热搜，关于黄金睡眠时长。其实关于黄金睡眠时长，我觉得一直都刚刚说的争议不断啊。以前有些人说起码得睡够八个小时，也有人说这个老人家们好像不需要这么多啊，比如六个小时。我们来看到啊，最新的一个数据出炉，多项研究证实，每天睡八个小时，可能是睡多了哟。你每天几点钟睡觉呢？像我现在啊，就是因为要上早高峰，所以一般我觉得我给自己定的时间最晚是10:30。10:30，然后如果说在早上6点要出门的话，大概其实你也可以将近7个小时的时间啊。你10:30不是马上就能够入睡，起码我估计得到11点，也不知道自己几点钟睡着，7-8个小时吧，差不多。有时候如果说稍微的想这个熬一下夜，就是一看一个什么视频吸引到你啊，也保不齐可能会11点过后才睡，但那个时候就会告诉自己啊，今天晚上又晚了。你要知道早上第二天早上起来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然后刚刚说的每天睡八个小时可能睡多的，那每天睡几个小时呢？每天其实睡7个小时啊，或许才是最最最最正确的或真正的黄金睡眠时长。越来越多的一些研究证实，就是每天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未来的这个比如说它的衰弱的风险更低，抗衰老的效果更好，全因死亡率的风险也会更低哦。这个也是在今年9月国际期刊《自然》子刊啊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说睡眠时长过短或过长都会增加身体的衰弱风险，而睡眠时长在7.1个小时左右，这个身体的衰弱风险则在最低的一个位置。睡7个小时左右呢，有这样的一些好处，一个是全身器官的衰老最慢，还有就是胰岛素的敏感性最好，以及呢心血管风险更低，以及呢全因死亡风险最低，还有大脑认知的功能会更好啊。7.1个小时左右，那就跟我平时我现在的这个睡眠的时间应该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你最迟是11点左右差不多开始入睡，然后早上6点起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点分享关于睡眠这个事情呢？稍后我要跟大家来介绍两个作家，一个是村上春树，一个是东野圭吾，都是大家很熟悉的啊，这个名家。然后他们俩的这个作息，最近呢，村上春树的这个作息火了，他的这个作息是怎么样的呢？这两个作家的作息一对比啊，我觉得应该给我们普通人来提供一些思考和建议啊。早间的7:58，在这一时刻，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

赖也发来消息说早上好，早安1073，早安1073，欢迎您继续在这时刻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同时继续的在公众号又或是视频直播间又或是粉丝群来跟小雪互动。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是，你昨天晚上是几点钟入睡的？你的这个睡眠时长是多久呢？稍后我们来分享的两个名家的这个作息，各位来对比一下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呢？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安全筑墙线，满意在身边。博罗的街坊邻居们注意啦，近日我省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此次调查采取实地走访、问卷调查、电话调查、微信朋友圈推送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内容涵盖治安环境、交通安全、矛盾纠纷化解、公安工作效率等方面。如果您近期收到有关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调查的问卷或电话，请您耐心听完工作人员提问，做出客观公正诚恳的评价。您的非常满意是我们坚守的底气，您的十分安全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期待您为平安博罗点赞。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3: 107.3新鲜派

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3日，欧洲科研团队研发新型海水淡化薄膜材料，大幅降低海水制淡水能耗，助力沿海地区水资源供给。国内方面，2027年度国考今天起正式报名，本次招录计划3.57万人，考生可在24号18点前网上提交报考信息。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收割进度已超过60%。娱乐消息，10月13日，肖战2026个人巡回演唱会官宣，演出门票实行全量公开售卖，无内部预留票。来关注本地消息，新旺达广东首座独立储能电站在博罗完成并网送电，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7000万元，为我县新型能源体系增添动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